0: 哎，
1: 说话时候就我被你越往拉下来了，不知道声音能不能听清啊。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呀。下面这一时间来迎进打进这是123号线的这个啊，这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以前的小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敖包相会》。
1: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杨大哥。
2: 迎上了，重来啊，正差了这一张网。
1: 嘿嘿嘿，好
2: 的。

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好过。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开？我仍。

0: 海不到来哟，如果天上没有云水，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日照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靠过来哟，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演出完毕。
1: 好的，感谢，感谢大哥早上啊来的第一首，这是敖包相会送给大家啊，期待您下一期的新的作品，好不好？
0: 好嘞，下周还有。
1: 好嘞，再见，一周一首歌。好，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喂，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2: 我来自安徽马山的季老头。
1: 嗯。嘿嘿，又来参加咱们节目了哈。
2: 对。
1: 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啊，唱一段京剧，这段京剧唱了唱了一半，全部唱完了大约要几个，唱完了大概要九分钟，这就唱一半。
1: 哎，那给我节目唱结束了一会儿。好，那再精选一段啊，来一段这个精华。
2: 唱段最东风就上半段吧，下半段下次再唱。
1: 好嘞。

台，水东风下竹林中。啊啊啊

故乡遥山闻官遥墙啊楼子君到乡下亲戚盼乐望半平庸诸葛亮不长江红军

0: 刘青到东宫急坏了，周郎闹了定了，家子东宫进那江蓝青山，守三台之塔陈刚我这里得把那个金币爱上就唱到这吧，后面还有好长了。
1: 好的，没事，咱好饭不怕晚，咱留到下一期，好吧？大家一起分享。
0: 好的，
1: 好嘞，感谢您啊，带来这一段京剧的，这是属于小段哈。
0: 那个空人呢，《醉东风》的上半段、下半段，他还拍还有四分钟。
1: 好嘞，那我们期待一下啊，
0: 下次上半
1: 啊，跟你预约下周，好不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呀，你看这老爷子身体多好啊，唱了这个京剧，唱完这一段之后还能这个谈笑风生啊，察言欢色的啊。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看看给我们带来什么财展示的。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小白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哎，给前面的歌友后边歌友都点赞啊。
1: 好的，感谢您。
2: 哎，嗯，祝大家这个周末快乐。
1: 哎，也祝您愉快啊。
2: 我今天唱咱们亲爱的妈妈。
1: 好。

0: 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您啊，感谢您带来忧伤远洋的这个歌曲啊。好，来期待您下一期再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
0: 再见，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来吧，大萌子，咱整一点福利吧。整完福利之后，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哎，下边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啊，全面，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咱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只要您购买好视力啊，就能多得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吧，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这些朋友们啊，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有气儿蒸汽挡着啊，手机电视看不太清啊，总爱视疲劳的，严重的话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倒的哈，哎，您听听多危险。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咱这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啊，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精华，贴上之后就像给眼睛做了蒸汽按摩一样啊，非常的舒服，水润啊，这个怎么讲呢，清爽啊。贴完之后您可以摘下来看一看，这儿看一看那儿啊，看看手机电视啊，看看报纸，对比一下是不是有所改观。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您敢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你78元蒸汽眼贴，再额外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一大瓶的啊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哎，但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绿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好了啊，这个热线来了啊，这歌就不听了啊，再先以热线为主，又排满了，要不然。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宝贝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是在我听到是我吧？
0: 哎，对，是您，是您。
1: 好，
0: 给我们再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我想唱老司机。
0: 哎呀，这个咱是新听众吗？
1: 我唱第四次。
0: 第四次啊。
1: 啊，
0: 那您这应该是有阶段性的。
1: 人家要唱小帽子，按照小帽发的。
0: 好，那来，来，咱唱一首《老司机》，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拉起了那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18，学会了开汽车。白龙那外汇汽车，我是个老内行耶，可就是啊，没见过呀，动过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那国产汽车真的出了厂哟嘿嘿，一刮刮胡子，我吹的那溜溜黄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哟。转一转的有汪汪的放什么方向盘啊，摸一摸明亮亮的玻璃窗，看一看仪表上的中国字儿啊，摁一摁小喇叭，听听那有嘹亮烟，这声音啊叫的我呀，眼发湿啊，心发慌啊，叫乱都手乱忙呀，也不知国产汽车不顾啥力量哟嘿嘿，弄得我一辈子啊头回这么紧张呀，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哟。中国的土地呀，大的了不得呀，我开着那国产汽车跑的真快活，真想着一转眼儿跑遍全中国，把所有的建设开了都装上了我的车呀，日夜的呀不停着呀，哪凉是运钢铁呀，我老汉亲自开车建设咱们中国哟嘿，再活上50-60岁我也那不嫌多呀，哎嘿嘿哎嘿嘿哎哎哈哎哎呀，我也不嫌多呀，嘿，谢谢。
0: 好的，感谢你啊，这歌有力气啊，你每一次嘿的时候我都觉得要结束了，其实还没有。好，非常好，非常好，我没听过这首歌吗？因为不知道啥时候结束啊。
1: 啊，这老歌是都是不是年了都？
0: 嗯，嗨，太有力气了，这首歌啊，老司机是吧？
1: 啊，对。
0: 好的，感谢您啊，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嘿嘿，哎呀，我还黑不了啊，嘿哎。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好的，崔老师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
0: 这个怎为何如此开心呢？
2: 打通你们电话不是很开心的一段时间吗？
0: 哎呀，哎，感谢感谢您啊。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牧羊曲。
0: 好的，哪个版本的牧羊曲啊？
2: 少林寺啊。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嘞。

0: 掉线了哈。好的啊，这个感谢啊，这是演奏的一首竹笛，用竹笛演奏的一首牧羊曲，当啷当啷当啷。哎，很久没听过了这个牧羊曲，我对它的接触还挺，记忆还停留在就是我以前学那个乐器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会有一篇这么一个乐谱啊来进行演奏啊，一下给我带到小时候的回忆上了，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位应该是柳先生是吧。好嘞，大萌子，咱上半段节目再发最后一个福利啊，发完福利之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啊咱们这些爱美的朋友，为啥呢，您的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这个或者变色呀，这个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啊，那您这个不能穿短裙短裤，夏天是不是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啊，现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全民 K 歌，
1: 不问这人间沧桑，
0: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赶紧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看哪位先。哎，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裴，周末愉快。
0: 你好，你好，周末愉快。请问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唱首《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好的，请开始您演唱。

0: 好，今天带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歌名呢？
1: 我的祖国和牧羊曲串着吹。
0: 好嘞，又是一个串烧是吧？
1: 对对对。

0: 谢。
1: 好的，好的，感谢啊，这一段口琴串烧。好，那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接通下一位听众热线了，回听去了哈。好，跟你说声再见啊。喂，你好，这位听众电话已经接通了，久等了。喂
2: 喂，
1: 哎，
2: 久等了，你好，裴老师你好，
1: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嗯，
2: 那个，我唱一首《牧羊曲》。
1: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
1: 有伴奏是不是？
2: 没有，清唱
1: 啊。
2: 我没有伴奏。嗯，开始唱了。
1: 嗯，唱吧。
2: 日出嵩山。

有

摸到女儿娇，无暇有技巧，冬去春来时留在黄花正年少。

0: 唱完了，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哎，这今早上怎么都是这个系列的这些歌曲呢？
0: 啊，我也是，
1: 也纳闷
0: 了，
1: 是不是？
0: 第一次打电话，完了我就听好多都是有竹林曲，还有一个那个串串儿，都是牧羊曲。
1: 之前还有唱这个那个，哎，之前对也是也有竹笛的，然后串烧的。然后您是演唱
0: 小
1: 肥
0: 老师，小肥老师，
1: 哎，
0: 请你给我点评一下，因为我新学这首歌，因为我参加就是合唱团的，完我就挺喜欢唱歌的啊。
1: 啊，没啥点评的，一听就是唱了很多年的功底了，嗓子特别透亮，气息也好。
0: 哎，不用夸奖，因为啥呢？
1: 真不是夸奖，那这真没啥好点评的。这个我这边就是为大家做的，就是如果听到谁就是气息用的不对，或者说干用嗓子拉歌的时候，我会做一些这个提醒，因为这个嗓子可能需要保护嘛。但是您这个一听就是，就是老唱家了，我点评啥呀？
0: 太会说话，老唱家了。
1: 我真是老唱家了。你看，首先这音准找的也准，对吧？然后气息和曲调找的也准，然后节拍也对。我一直就其实我在这边听，一直都是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们打拍，也不抢拍，也不拖拍啊，也不丢拍，这就歌就整个就秃噜下来了，就没有问题了。尤其还是
0: 我觉得这高声这块好像差点，我觉得这嗓子好像嗓子没练气息似的，好像有点上不去似的感觉，
1: 有点上不去是不是？
0: 啊，对呀，我感觉到了，
1: 气息没顶住。
0: 是是，
1: 再有一个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早上你别看咱现在东北的天儿现在是雨季总下雨，其实它这个空气的这个湿度还是要稍微偏干一些，所以早上的时候如果想唱高声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开嗓，然后
0: 对
1: 然后对嗓子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它声带震动嘛，它就跟这个乐器的这个笛头或者哨片一样，你让它打开了，哎，这个韧性到了，然后湿润充分了，哎，然后这时候气息一顶就上去了。再一个，您应该在合唱团唱的也不是高声部吧？
0: 我低声部。
1: 您低，我以为您是中音呢啊，中声部这个，那唱低声部也很厉害啊。
0: 我是低声部，但是这一首曲吧，我用低调唱，但是我自己清唱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唱了。因为开板是
1: 就
0: 土开板是弱体，
1: 起高了是不是？
0: 起高了，你看开板是弱体，因为那个烧拉都嘛，完这个弱体好像有点稍稍起高了，就是。
1: 啊，他这个没有关系，他这个首先这个牧羊曲这首歌呢，它就不是说这个偏高音的这一个部分，它只不过是音域在里边比较广，而且您个人独唱的时候和合唱的时候它又不一样。
0: 嗯，
1: 独唱的时候，这个说可能起的是D调啊，但是如果没找准的话，可能是D加或者D减。啊，也都是D调，但是起的时候，除非你能找着音准拉这个音准，要不然的话就可能稍微都差一点。但合唱有人带或整个有指挥的情况下，可能这个调起偏高偏低还听不出来，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这个效果。说老师要是厉害的话，这个谁高了高一点低一点，可能就帮你们找了。再一个，你们合唱习惯了之后呢，其实一起啊，就两边一带，基本曲调也都不会差太多。所以自己唱的时候。

0: 而可能就容易找不准。如果有钢琴的话哈，或者电子琴的话，可以在起调之前，就是做一个机械性的这么一个训练，就是每天找调之前找找这个拉音在哪儿，然后把这个找准了之后，再以后起什么 D 调、C 调、F 调就没有问题了，基本。
1: 啊啊，用琴带一下，你就是你这拉音应该怎么是什么声音？完了你觉得你能
0: 解
1: 是吧？
0: 就像我们学视唱练耳似的，每天都会找这个拉。就我现在也白扯了，好几年都不整了。你让我这整不定找个音准，我也找不着，因为我这年轻，这个我们歌曲流行歌曲有的时候可能在包括民谣加在里头了，对音准要求没有那么高，就不像说以前的咱老一辈这些歌曲啊，曲调要求非常的高，因为它这个曲调只要是偏了，可能味儿就不对了。那你想找的话，就是找一个钢琴键，摁一下拉这个音，找一找 C 调的拉音在哪儿，然后熟悉了之后，每天唱歌之前心里头或者说是啊，找找这个拉音在哪儿之后再去起调，基本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如果你没习惯这个事儿，可能刚找到这个音之后去起这个其他歌曲这个调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有一点不习惯。为啥呢？是因为把这个曲调往偏准的方向去弄了，以前是随心所欲的，觉得哎哼差不多嘎就起了，但你有了限制之后，这个曲调它不要求更加标准了吗？可能刚起的时候觉得这歌唱的有点哎不是那么回事，感觉不太习惯呢，这调是不是找错了？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恰恰证明您这调找对了。因为
1: 你指点的挺精确呀、原来你当评委了，后期你又主持节目了。
0: 没有，不敢讲，不敢讲，就是兴趣使然嘛，爱好嘛，是吧？原来我不情歌小王子嘛，情歌你要找不准调，听那玩意儿不感人。那好，那不跟您多说了，然后可以去稍微练一练。好吧，
1: 哎，
0: 然后这个
1: 自
0: 己对自己，我觉得在我来讲听啊，这个我也是半拉内行了，没有问题，完全啊，唱的完全可以 ，OK 的。那好，那跟你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您好，久等了。
2: 主播，
0: 哎，你好。
2: 哎
0: 呀，好，今天带来什么演那个才艺展示呢？
2: 唱一首魏老师唱原版的带音乐的，可以不？我
0: 可以可以，
2: 全民 K 歌的小的。
0: 好的，能放出来声就行啊。
2: 好的，那我现在就唱好吗？
0: 好。
2: 哎，好的。

0: 没声啊。
1: 哎呀，这原版咋放不出来了呢？那我现在就唱吧。
0: 好，那您来吧。哎，
1: 嗯，好的。你把我们扑退，汗水湿透你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旧的生活，为了亲大眼泪，满天热血超出青春无悔，望春天涯不知再有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你把我们苦推，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

苦的收获，为了赎回大烟鬼，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再有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没不

我的真有你可智慧，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们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好的，关注天气情况啊，这个天气这个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到大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部和东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门啊这个记得及时啊带好雨具。那我早上就没开好嗓啊，突然嗓子哑一下。来，那个大王子，咱来一个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叔叔阿姨们呢，马上三伏天到了啊，这个天气真是热得够呛啊，不光太阳晒的人发慌，屋子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干得紧啊，绷绷的啊，这紧绷绷的啊，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更容易干得发紧，我刚才就是有点干的有点这个有点哑了，好多叔叔阿姨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问这个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我就惦记这一口呢啊，这老话常说夏饮蜜水啊，清爽度夏啊，夏天喝杯这个蜂蜜水确实舒服啊，因为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啊，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啊，既能补充营养啊，还能帮助您促进消化，而且咱们年纪大了啊，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那这天然的蜂蜜里的这个营养丰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的正合适啊。平时这款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啊，一瓶就得99，今天来咱这儿你可是来着了啊，直接给您拿上这个几瓶啊，全家喝的这个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让这个小管家帮您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啊这个蜂蜜啊，也能直接下单。哎呀，这个光说一瓶99的事儿了啊，我这个没看着啊，这儿呢优惠啊，一瓶99，但是现在呢啊，今天158元直接抱走6瓶，一共6斤，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钱，是不是要比市场上的这个要便宜很多了啊？打开瓶盖就能闻到天然蜜香，抹面包拌酸奶，连冲温水都是绝了啊！丑话说在前头，福利每天也就50组，卖完活动直接结束。天气干燥，日常解腻啊，这个家里备上几瓶全都能喝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不过要注意啊，蜂蜜含糖量不低啊，这个小糖就这个咱们这些糖人的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啊，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啊这个谨慎食用。那这次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那好，来，赶紧迎进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久等了，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久等了。
1: 哎呀，是呀，13分钟，很不容易啊！
0: 哎呀，太不容易了啊，不好意思啊。
1: 来，我给大家唱一首《一杯美酒敬爹娘》，正好今天有点时间。
0: 那
1: 本人是开车的。
0: 哎，好，把最后的时间留给您啊。
1: 哎，好嘞，我开始唱了吧？
0: 可以开始啦。
1: 哦，抓住那爹娘的手，泪湿了我的眼眸，生我养我的爹娘啊，恩情最深厚，忙碌着冬和夏，围绕着我转春秋，千言万语无尽处，我要敬杯酒，杯爹敬杯酒，没有忧愁和愁，不想在我七十那年还能挨爹一顿揍，杯娘敬杯酒，没有忧和愁，但 恩您老养育了我，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吧，就唱到这儿吧。
0: 哎呀，这最后的时间留给您了，你可以再唱一些啊。
1: 那个，我现在要出车了，因为时间太长。
0: 好，那好
1: 、好了，下回吧，
0: 下次的，下次好不好？
1: 哎，好嘞
0: ，跟牛人再见啊，
1: 再见。
0: 久等了，真是啊！来吧，咱们发放今天的最后一条福利了，然后咱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啊。关注这个什么事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事啊，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咱吉林专线，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呢啊，这个今天只要您购买，就多送您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感觉眼前有这个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倒，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的这个好视力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的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精华，那贴在眼皮上做蒸熏按摩，贴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亮堂，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啊，26周年庆百万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您敢在前6分钟内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的爆款眼贴啊，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里边有这个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你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拨打热线吧，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啊，这个关注时间呢，9点的啊，今天的收巧声音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音乐爱好者的殿堂啊，这里是啊这个音乐的海洋，感谢大家来参加咱们的节目，感谢大家对小培的这个支持啊，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到大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门请做好雨具啊，带好雨具的防护。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3: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3: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9: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10: 先坐，先坐好，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11: 好。
3: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10: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3: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1: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和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3: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10: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3: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12: 讲话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13: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3: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14: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15: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火炉。
3: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14: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3: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10: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凤瑞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3: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16: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3: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17: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锋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3: 68年前，杜锋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0: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3: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在。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这个，腰腿酸痛啊，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就是说这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那我天天喝牛奶啊，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啊，这个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儿。它呀，这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啊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可能会添加。它可以把钙吸收啊，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啊，咱们这可以牢牢锁住啊，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要50-60，其实很少有这种情况，好多其实都是100块钱的，而且还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优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还要啥自行车了？是不是？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只有在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酥了、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啊！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啊！因为这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小裤子啊，这些啊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啊，那这个都可以来报名预约啊。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消息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啊，特别开通了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感觉眼前有这个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话呢，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咱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的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精华，贴在眼皮上什么感觉呢？就像给这个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年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啊，今天只要您赶在前6分钟之内能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含量超高的啊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花额外1分钱，6分钟内打进热线才可以参与啊，先打先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

0: 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1: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0: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2: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 喜欢。

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袭击而起，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落拳。

0: 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疾病，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2: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它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3: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

0: 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3: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0: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3: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0: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3: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0: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3: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0: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3: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0: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3: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0: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3: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0: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3: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0: 啊，敬爱的老师，
3: 啊，敬爱的老师，
0: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3: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1: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4: 梦想照亮中国，
0: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起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汉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 都会受益终生。
3: 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
0: 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
4: 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
0: 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
4: 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
0: 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
4: 我读书，我快乐，
0: 我快乐，我读书。
4: 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3: 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3: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3: 少先队员，
5: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3: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5: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
0: 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
5: 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
0: 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
5: 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
0: 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
5: 拂过红旗漫卷西风，
0: 拂过艰难卓绝的25000里长征，
5: 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
0: 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3: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
5: 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
0: 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
5: 让你的梦我的梦，
0: 我的梦你的梦，
3: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 长春 FM91.6 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2: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在生活中，您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呢，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 六。那现在添加微信2463456呢，还可以啊获得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那是咨询哪些问题呢？像您被无故辞退呀、被恶意调岗，或者说加班费一分都没有给，当时可能觉得自己顾全大局，但是公司呢可能觉得你是挺好欺负的。其实我们作为一些劳动纠纷，争的从来不是那几万块钱，而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公道，也是我们作为劳动者的底线。那如果遇到了劳动方面的纠纷，不要慌也不要忍，你可以把证据呢交给素邦律师事务所，也可以把您的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现在素邦律所为您撑腰，也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那现在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了。那素邦律所呢，也是愿意做您的职场维权的一个智囊团。那现在我们会免费评估您的案件，也不要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如果有一些劳动仲裁等等，时间是这个时间期限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可以及时的来添加一下我们素邦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热线0431-85671234。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6: 您好。
2: 好，那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1511，8581-5999，8581-5199。先来接一下，这是打进三个九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7: 就是你好律师，我现在吧遇到这么个问题，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吧，我女朋友就是那个他说要买台车，完了之后钱不够，让我分期帮他买一台。完去年吧，他就以各种理由，就说家里头那个条件，就是说的有点紧完了之后那个说的让我那个帮他那个再去借我一些。我现在你看这都挺好朋友借借吧，完一共借起来吧就得有50000。你说他现在也不给我，就是我现在看这情况吧，他也不想还了。我就去问那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把钱要回来。当时你说他挺好的，那个从小长大，完了之后呢，你说我当时也没写欠条，也没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你说啥都没有。完当时还有一部分现金，你说我也没成想他现在能这样似的呀。
6: 嗯，你好，我跟您这样说啊，您是就是分期帮他买车，这个和借款总共合起来是50000多，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6: 嗯，

0: 总共5万多，那他现在就是你跟他打电话这些说5万块钱借款的事儿，他认不认可这个事儿啊？
1: 哎呀，他就说，他就一直拖，他说，哎呀，我现在没有啊，你看
0: 是拖。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取证的意思，而不是说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因为按他现在这种拖法，你说，都能从21年拖到现在，拖5年了，以后还是拖。所以说这，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先跟他取证，知道吧？哎，你跟他要钱不是目的，证明他欠你5万块钱是目的，什么时候欠的？哎，你是怎么给他交付的？因为你这不有分期买车的这个钱，你这个钱是怎么给他的？哎，如果是转账的话，那你就说一说呗。你在聊的过程中，录音的过程中，你就还原一下这个事实，好吧？
1: 有转账记录，我这个完了，我俩还有聊天记录。完了之后，当时吧，我给他拿一部分现金，完了我跟他说，我说的那个我的手头也不够，我说我从别人给你倒一下了吧，那个我得给奶奶拿点现金，这些我都跟他说了。他说行行行，这些
0: 他都认可是不是？
1: 都认可，都认可。但是他就现在就说手里都没有，让我再缓缓，让他再缓缓。
0: 嗯，那你就起诉吧，那你没办法了，那你还你还到啥钱呀，对不对？还到后边人家再不认账了，你怎么办？嗯，你就起诉他，你可以直接起诉他。哎，你这样说的话，你手里现在证据够，因为你有当时的聊天记录，他也认可这些钱是部分是转账的，部分是现金交付的，然后只不过就说是现在手头没钱还不了你嘛，对不对？
1: 嗯
0: 嗯，行，这种你可以，你手里的证据现在可以诉，知道吧？你看看你自己想诉不想诉，你就尽快进程序，然后管他往后要这个钱，不然你时间拖得越久，你越不好解决。嗯，
1: 啊，那行，那我就是把这些那什么，我就跟他，那我俩就吃个脸了。我说你看你，就是我现在着忙用钱，完了之后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你要是不给我的话，那我就是采取法律措施了。
0: 可以，你可以最后再跟他要一次，嗯，要一次看看他咋说，好吧？
2: 对，
1: 那行，那我就按照你这个方法。
2: 是，你看他一直在，跟你
1: 拖。我还不想撕破脸，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你说我现在吧，家里头也挺紧的，孩子上学，完就是假期补课啥的，你说没招了，我才想起这招。
2: 你看看，李女士，就是你这个所谓的一个朋友，他从21年到现在5年了，一直就说缓一缓，
1: 6年了
2: 是吧？时间这么长，他可能还会拖个10年8年的，你还是这样，然后你还是不跟他撕破脸，撕破脸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的，只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像这样的话，这个朋友其实交不交都没有什么了，你把你这个钱抓紧时间要回来，按照我们尹律师给您的说的，您抓紧时间去起诉，如果起诉的时候，对，
1: 哎妈了，太感谢了。
2: 对，如果说这方面又
1: 我就联系他。
2: 对，起诉如果说不知道怎么起诉啊，这个起诉状啊，怎么样立案等等，或您看您也没有什么特别证据，没有欠条，只有手里的这个微信的一些记录、转账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乎要求。
1: 可以
2: 添加添加我们苏邦的微信，或者和律师打电话都可以。
1: 哎，真的谢谢
2: 好，李女士，好，是好的，我们再会。好，如果说有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欠款纠纷呢，都是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的微信2463456，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服务，我们的电话是0431856712134。这位李女士提到了，她也没有写欠条啊，因为我们平时呢，像这样的一些借贷债务纠纷啊，昨天啊和之前都有好多听众朋友来咨询关于这个欠钱，很多时候真的抹不开面子啊，亲朋好友来借钱的，当然都是一些好朋友或者是一些好同事啊、亲戚等等。而在节目中呢，我们像这样一些咨询，像欠钱不还呐、老赖呀、这样好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如果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一些充分的准备工作。就李女士说，她也没有写欠条，只有这个转账，依靠这个亲朋好友这样的一个信任嘛。其实这样，如果有一个好的欠条呢，可能后期你蒙受损失概率会大大降低。拿着欠条去起诉嘛，那这样呢？我们现在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是免费提供专业的一个欠条模板的，您只要添加一下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嗯，那如果说我们真的遇上了欠钱不还，有这样一个专业欠条，严律师，这个维权能少走多少弯路吗？会省去很多麻烦吗？
0: 嗯，你好，就像我们有欠。

0: 面条其实能少走很多弯路，就像我们这个听众他咨询的时候，这5年了，对方还是认可的。我们也遇到那种就是说你啥都没有我就不认了，甚至是说你只有个转账记录，我说这钱可不是你借我的，是你之前还我的。你要有这些，对方有这些托辞的说法的话，那法院可能就得说了，那你有证据没，对不对？又因为时间久了，你可能你手里也没有什么好的证据的话，那这个事儿查不清，可能就是这个结果就得你承担，你的权益就不一定能保护了。这是一个。再有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现在的可能少了，但是往前推啊，就是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还是现金交易的习惯，所以他借款的时候一般都是我也不嫌麻烦，我从银行里提出来现金交给你。但是现在法院审这个交付审的特别严格，如果你没有欠条的话，那你咋能说明你把人家这个钱给人家呢？人家很可能就会说是确实我给你出条了，确实我管你借钱了，但是你也没给我钱，对不对？你现金交付你又没有相关痕迹，所以说你有了这个借据，你能把这些都写清楚。首先是什么？你的借款怎么交付的？借款有没有利息？哎，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他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借款的附件备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有很多案件，因为民间借贷案件确实不是特别复杂，如果你借条出的好的话，可能你自己去诉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债务人的身份信息，但是长春这边吧，法院立案又必须要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所以说是你在有这个我们提供的这个正规借条上面，我们就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需要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附件，对不对？这就规避了以后你诉讼你可能提供不了他的信息这些过程，对不对？所以说是有一个正规的标准的借条还是很好的，就哪怕说是以后你们商量的时候你也有一纸文书在那块商量也好商量，对不对？
1: 对，是的。如果说想要这份我们专业一个标准欠条的一个模板，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即使没有需求，您看您手里头手机上留这样的一个欠条模板，是不是也会随时能用得上呢？派上用场，添加微信号2463456是能够免费领取的，我们都存一份，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18581515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王女士，这是打进我们3-1的这位王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王女士。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讲。
2: 你好，我想那个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吧，他上个月就是19号，他发生了一个车祸。他这个车祸是下班的这个途中，他在步行，被一个私家车给撞了，导致他这个右胫骨骨折，还有这个踝骨粉碎性骨折。对方呢，他这个车吧只有抢险，没有伤险。然后呢，这个我朋友住院之后，一直他都没露面，就是这个。肇事方，这个责任认定呢是对方是全责。交警队说呢，车已经让车主开走了，现在就没人管了。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说出院回家之后吧，还得休养3到6个月。你说他没有收入，这个怎么办？
0: 你好，因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说过啊，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话是可以认定工伤的，所以说是你这个工伤比你这个交通事故它的时间要求更高，所以建议你先跟单位去申请，让单位给你走工伤申报，因为单位申报工伤必须在你受工伤1个月内去做，如果说是单位不给你申报的话，你是需要在受伤之日起1年内去申报工伤，这是针对单位这边就工伤赔偿给你，我额外给你说的一点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给你提一下。再有就是工伤和你这个交通事故其实可以双赔，只有医疗费不可以要求两方共同赔，其他的都可以要求双赔的。所以我给你的意见是什么呢？就交通事故这块 现在是什么？对方把车。

0: 开走了，然后你要是对方跟对方能聊，那就聊一聊，如果说聊不了的话，那你直接可以去诉，诉到法院了以后，然后申请做相应的伤残鉴定，因为我看咱这个伤的还确实挺重的，对不对？然后再根据咱们这个人损案件的11项去主张每一项的赔偿就可以了。嗯，
1: 哦，哎，那这个事儿真得抓紧那什么呢，那个
0: 对
1: 找单位呀、
0: 啊、对对对，你得赶紧跟单位说，让单位尽快给你申报工伤，他不报你就自己报，好吧？
1: 嗯嗯嗯，对对，我得赶紧告诉我这朋友，我让他抓紧先把单位这个、这个误工费这个事儿先那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对，先把工伤的事儿解决了。嗯
1: 嗯，行，那个然后下一步呢，就是涉及到这个理赔这一块呀、啊，那我这事我还得找咱们律师帮我。
2: 嗯，打进我们的电话，对，也是听了我们节目也是信任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律师是吧？嗯，如果说对，如果说您要想后续，因为工伤这个赔偿也是很大的，也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哈。那你也可以这样把您自己的这个资料就告诉朋友，把他这个资料啊拿着，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苏邦律所，就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就可以了。来之前您可以打个电话85671234，这个呢预约一下，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
1: 告诉我朋友的驾驶，让他们赶紧抓紧，
2: 嗯，对，好的，王女士，好，我们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的听众李先生打进电话，我们来接一下，这是5号线的李先生。我们还有一个电话，王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把李先生电话接进来。李先生您好。
3: 喂，
2: 您好，您讲。
0: 嗯，你好，
3: 我是遵化的。
2: 嗯
0: 你好。
3: 那个我去年我种的苞米上那个上那药店买的药，完了给我拿错了。
0: 嗯，
3: 他给我拿错了之后，找农业局找各个地方都不管，后来就到法院了。
0: 嗯，
3: 到法院之后，我这也请律师，是花了4000块钱请律师。到法院之后，完了法院说是要这个因果关，就这个苞米反药完了之后死了的因果关，说是那个是45000农药，
0: 嗯，
3: 完了这地呢是20000多，说是得10万多，我就没敢打这关，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子就撤了。
0: 嗯
3: 嗯，
2: 你想问什么呢？
3: 我就想问问这个农药，打这个农药和这个就是它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是有7万左右吗？
2: 是不是说法院要一个鉴定结果，就是这个7万都是鉴定费用吗？
3: 对。
2: 嗯，好，尹律师。
0: 嗯，你好，这个鉴定机构的鉴定费怎么收取？其实我们还不是能准确的给你一个确定意见。嗯，就是正常法院委托了鉴定机构，会根据你需要鉴定的这些类型，甚至于说是鉴定支出这些去核定鉴定费用。甚至于说你要说感觉说，哎，那我觉得这个鉴定机构的费用挺高的，你可以再询询价，你看看其他鉴定机构和他收的一样不？如果其他鉴定机构和他这个也一样的话，那说明你这个事儿鉴定就是需要支出这么多成本。如果其他鉴定机构可能鉴定费少的话，你也可以给法院反馈一下，对不对？哎，要求法院重新给你进行指派，这也行。但是我想说是什么，可能你也有疑问，说是为啥我还要证明一个因果，这个因果肯定得您这边证明，因为咱们确实是购买了他的药。哎，他的药如果存在一些质量问题给我们造成了损害，那我们就得证明这个损害和他这个药有一个因果关系，这是必须要我们证明的一个问题，好吧？
3: 但是我也打听不到这些，打听不到这个问题啊。

0: 你打听不到其他的鉴定机构是不是、啊、
1: 这个算是这个药吧，他也承认他也给拿错了，他非得要这个法院这里要这个证明，他也不是说他要是农业执法大队吧，他是知道的、嗯、法院人不知道，法院的法官的话他也不知道那个农药什么关，他非得要这个鉴定费嘛。
0: 对，那你看，我也不知道你当时拿错的药，拿错的是什么药？你是不是除草的药？他给你拿成其他了？其他这个药在这个就是药品的说明上有没有证明说是不能给你的这个农作物使用啊？有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的初步证明责任完成了呀，对不对？
1: 他给我拿的是两种药，一种是苞米，一种黄豆的，那苗。苗给打死了，完了草不吃。
0: 嗯，行，你这个你要是说是你还想具体了解的话，你不行加一下我们微信，哎，你把你相关的证据材料发过来，我们给你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就再启动一次程序呗，因为你上次不是撤诉了嘛，对不对？
2: 李先生，我看是去年的事儿了。嗯，如果说您再等，再拖一拖，可能是这一些好多证据啊等都不好固定了。您可以现在，你看您是外地的哈，您要是打电话呢，就是前面加043185671234，或者您方便添加微信，您加个微信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24634556。这样我们节目周六周日啊、过去之后，平时你也可以和苏邦律所持续的沟通，都是可以的。这样看看能不能够重新给你启动啊，然后看怎么鉴定啊，帮您出出主意，你看好吗？
1: 哎，好，谢谢了。
2: 哎，好，李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王先生也等了好长时间。王先生您好，
3: 律师您好。
2: 哎，您好，您讲。
3: 哎，这么回事，我在郊区开个石场，当时因为是做石料分的那个管理人的比较擅长，我就从山西请来师傅，还有带几个徒弟。在这开，他们几个来以后吧，我得把他们身份证和身份证明给这当地机关报备了。检查结果说他没有案例，也没有什么前科，然后就放心用他们了。三天前呢，突然我有一个那个小徒弟，就是不太大，18、19岁，完了被公安机关带走了，他倒卖了银行卡。这时候我就着急了，就给他们家打电话，完了他们家就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到经公安机关去问，公安机关说必须他们家直系亲属来才能把这事情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是他们家问我是倒卖的是现金，就现金倒卖卡呀，现卡呀，还是银在那个手在那个网上倒卖卡呀，又罚款呢还是拘留啊。我现在到公安机关什么案情也不透露给我，也不叫我接见，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0: 你正常给他的家属做一个反馈，因为刑事案件这块的话肯定得近亲属，近亲属才能委托律师，近亲属才能接受相关刑事案件的一些文书啊。因为你毕竟你得是个雇主，你没有
3: 说实底儿，我是哪整的。
0: 你要是说你联系不到，那你正常就跟公安机关反馈，说是你联系不到就行。公安机关这块也会调查他的亲属的。
3: 不方便来，都太远不方便来。
0: 太远不方便来，是不是啊？太远不方便来的话，你可以，因为什么呢？刑事案件刚刚我也跟你说了，只有近亲属委托的律师或者近亲属才能去了解这个事儿。所以说是你要说他太远不方便来的话，那他就只能委托律师了。或者是说后续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就是所里的电话提供给他的这个亲属，然后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好吧？
3: 这就好办多了，就他们给你打电话，我委托一下，是不是好办，是吧？
0: 对，最起码我们介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看你还挺着急，不知道他这个事儿大小，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行，好的，
2: 好，对，王先生，我们也能够理解您的心情。那现在呢，联系不上对方的家属，您现在是想见到他怎么样，或者不知道现在具体的一个案情啊，什么卖的卡，就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律师也和您说，因为您是属于他们是就雇佣他们哈来为您做事，但是您呢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吧，去只能他们的亲属，所以呢还是把我们律师的电话可以跟他们亲属看看怎么能够联系上。 上，然后他们因为过不来，但是是不是能够联系上，他们能够委托我们的律师，这样呢可以去会见看看，能够了解情况，这样您也省得干着急，您看呢？
3: 嗯嗯嗯
2: 嗯，
3: 对，
2: 好，
3: 好办法。
2: 嗯，好的。哎，好，那我们再会。好的，王先生，那我们的苏邦律所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服务微信是24634056。那现在呢，如果说打进我们的这个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就是福利吧。一个是如果说有劳动方面的纠纷，譬如说被无故辞退呀，恶意调岗或者加班费没有给等等，就是劳动方面的纠纷，如果您想仲裁呀或者有纠纷，想要对方工作单位可能给一些补偿，不知道怎么办，都可以呢现在来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056，这样呢苏邦律所我们可以预约一下一个免费的一个首次的一个咨询，可以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可以把您的合法权益呢能够给您有一个保障。另外呢，如果说在平时有一些像欠钱不还呐、老赖呀、等一系列这样的相关问题，那有一些债务方面的纠纷，或者说现在呢我们想要写一个欠条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借据等等，都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或者打进电话，这样呢也可以添加微信号能够免费领取一份专业标准的一个欠条的模板，我们存一份呢，这样都是可以备着，这是平时也许会派上用场。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04318581511858185899858151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8585151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辽源、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苏邦律师王春达：
7: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 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严律师也可以给您做一个现场的一个解答。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这是打您39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讲？
0: 律师你好，我跟您说一下，我是和别人就合伙做的生意，他只投了这个5万块钱，然后这个生意啊也没做成，你说钱都赔了，完了然后他就找我要钱，完我就说我现在手里吧现在没那么多钱，就是那个你再拖一拖，然后您等一等，咱们手里头等着我有钱的时候，或者是生意稍稍缓一点，我过一段时间就是稍微等一等我就给他，我没说不给他是不是啊？完了我就他就然后不行，他就非从我要这个本金，你说他还把我告了，说告我是诈骗。你说现在我就想，你说我现在，你说我想给他钱呢，我现在不是没有吗？你说，请问一下律师，你说我现在能构成诈骗吗？你说他还管我要利息呢，
8: 你说这利息、你说我是必须得给他吗？
9: 嗯，您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你，这就是你们要以做。

0: 也支持不了多少，只能从法院起诉的时候去支持，不能从一开始就要求你，因为这是本来你们是合伙做生意嘛，也不是借款，对不对啊？嗯
1: 嗯，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还我也不是借他的钱，是咱们合伙做生意。你说这个赔了是不是？我也还说就叫你缓一下，然后咱们之间然后再用其他别的这个缓一下，我再给你。我不是说不给他。
0: 对，所以说是他刑事肯定构不成，他民事起诉你的话，到时候法院会给你们认定一个还款时间，你们就按照那个还款时间去给他给付就行了。
1: 嗯嗯。是这样的哈，
2: 对，现在主要是担心现在对方可能是要起诉啊，还告诈骗。
1: 他一给我告了，我就觉得这个情谊都没有了。你说原来不是很好的关系，咱们也不能合伙做生意，
2: 都是这样。
1: 对对，
2: 好，
1: 是的。
2: 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如果说要起诉，你就等着。刚才我们尹律师和您说，你就应诉呗，把您的这个如果说咱们自己在理的话，他对方也不会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
1: 嗯，谢谢，
2: 别太担心，
1: 谢谢。
2: 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好的，
1: 好的，再见，
2: 哎，
1: 谢谢。
2: 哎，好，再见。好，三部电话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田先生，这是打进三个幺。田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讲。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2: 哎，您说。
3: 我老伴儿2018年被摩托车给撞了，这个完了已经起诉了，法院承认那个医疗费是九万多，这个肇事者现在始终。不给啊，就是我们也找了几次，他那个紫星厅厅长给肇事者的压力，完了给了2000多块钱，这到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他那个法院也没找，他说肇事者他说本身还有脑出血，那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这9万多块钱我们也都是借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说那个现在也没有办法，我寻思。问律师这事怎么办呢？
0: 我听您的意思是您这个案件已经到执行了，其实执行的话我跟您说，您可以要求查他所有的财产，动产不动产，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如果说他名下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查一下他的婚姻关系，看看他和他的这个另一半是不是还是婚姻关系存续，存续期间的话就会存在一种什么情况吗？他们俩的财产可能登记在另一方名下，对不对？你们也可以要求法院去查另一方名下的财产，他名下的财产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有1/2是应该用于偿还你们这个赔偿的，因为你说的很对，就是说这可能是无妄之灾吧，你看我们还搭了这么多钱，对不对？所以说是你要执行，你执行就这些方法去走，好不好？你说
3: 对。再一个找他没有媳妇儿，他就自己，那个财产啥也都查了，说这啥，说也没有，完了他跟他妈住那个平房，那个也他妈，但是他妈有点那个劳保费，你法院也不能管，不能替他交啊。
0: 对，是的，只能执行他的财产，不能执行他母亲的。
3: 啊。
0: 只能执行他的财产，不能执行他母亲的啊。
3: 是，他没有，他名下也没有财产的，啥也没有，不查了，法院给查了。
0: 对，没有财产，你可以司法拘留他呀。他正常现在有工作吧？你说一点还不了，我们觉得不可能。
3: 没有工作，就搁社会上晃的。完了，那个拘留他说，那个法院说，那个他有脑出血的病，完了那个还拘不了。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这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了，法院。
0: 那之前那个摩托呢？
3: 摩托那个摩托也，那也不大呀，那玩意儿也不值多钱呢，那摩托。
0: 你是执行回来点，你不就少损失点吗？对不对？
3: 我知道你说那意思，我明白，你也是好意。那摩托那这么多年了，那是。有没有了咱也不知道啊，那玩意儿他成天就搁社会上晃着，你说那个法院也拿着没办法，就是法院紫星厅给了点压力，就那说完了那个给准备要拘留吧，可能他带了2000来块钱，完了法院完了让他给拿下来了，就他又等着那个他脑出血有病， 完就法院又

0: 又急不了了，我给法院那个跟法院联系，你说这么就是这老赖，你说就没法院拿了没也没有办法，我九万多块钱就是到现在光利息那个就得将近两万块钱了，你说他就不给。
1: 嗯，刚才这个是尹律师是2018年，我们看这是被摩托车撞哈，然后法院判对方全责，然后对方呢因为各种原因吧，自己可能是家庭也比较困难，然后也是有脑出血，这样的拘留呢也不太方便。像这样的执行难呢，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挺常见的？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的这个钱这个是怎么要回来？实在还需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2: 嗯。就是你要现在是这种情况的话，你现在确实执行你下一步就不好走了。
1: 嗯，
2: 我不知道住的那个平房现在是在谁名下呢？
1: 谁名下的这个房子您知道吗，田先生？
0: 住的平房是他母亲的房子。
1: 嗯，母亲的这个。嗯，
2: 那你现在他就没有财产呀？他没有财产，他就不好执行。你现在人又拘不了，你又查不到他其他的财产线索，他还不工作。他要是工作的话，那还好说了，对他。对吧？最起码他得有点收入啊。
1: 田先生，
0: 我认为法院应该多给他点压力呀。那就法院现在呢，也不管，那这也不作为呀，这法院。
1: 那这个是不能这么说的，因为现在对方呢，可能是他现在确实想要去来赔偿啊，没有这个能力。像这样，尹律师，那我们如果是做的话，是不是就是能够实时的就追踪一下，看看对方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进账？他总不能说这样的一点点的有一些线索向法院去沟通，然后呢让法院再去找对方，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好一点？还得是自己去找一找吧。
2: 对，对，可以，你自己私下收集他的线索。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执行案件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可能实时查的只能是他现有的账户，他后边可能还会开账户，所以说是你动不动你就可以跟法院联系联系，就有个一个月两个月的，你就跟法院联系联系，看看让他再帮你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新开账户，新开账户有没有钱。嗯，
1: 没错，对，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执行啊，很多的时候遇到会很难。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办，或者说，如果说我要是去查他的一些账户啊，我怎么去查？那可能有一些银行卡呀，或等等，自己也查不到。那这样呢，不妨也可以寻求一下我们律所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或者是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这样的好多呢，可能我们自己就包括像欠钱呢等等，或者一些债务纠纷，我们自己可能查不到对方的一个账号，但是呢或者查不到他的一些账户啊，一些进账等等，那也许我们有一个律师呢就可以帮您查。所以这样呢，如果说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像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一些执行啊等等，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您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或者呢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8185671234，都是可以的。这样我们苏邦律所会是您一个身边的随时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朋友。这是回答这位田先生，这是关于摩托车这样一个执行的一个问题。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有一个微信平台，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不要读名字啊。他说单位和我签订了单位和我签订了两次一年期的劳动合同。那第二次劳动合同是在26年7月31号到期，这也是马上到期了。这两天单位找我谈，明确说不和我签第三次劳动合同了，同时也明确说了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错不胜任，就是单位现在想少用几个人。想问问尹律，他说我已经签了两次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单位是不是应该和我签第三次合同，就是无固定期限的呢？他如果说不跟我签怎么办？我有什么维权的方法？希望尹律师能给你给个指引。
2: 你好，是这样的，第三次跟你签的话是必须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如果他拒绝跟你签无固定劳动期限的合同的话，那他看看他是不是要辞退你，他辞退你的话，你可以跟他主张一个二恩的赔偿，否则他只能二选一，要么就是辞退你，要么就是跟你签合同。就这两个解决办法。所以说是你可以跟单位去聊一聊，如果说是单位真的到期了不跟你签了，那你就聊二恩，看他怎么给呗。

0: 对不对？嗯的话，可能就是你每工作满一年，你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然后这个工资是你解除劳动合同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你自己去算算应该拿多少钱，好吧？
1: 对，这个看看我们尹律师给您这样，就不用担心他，如果不和咱们签，咱们就有一些维权的方法。他如果签，当然就好了，就是无固定期限的嘛，这样还可以管他要一些赔偿。那至于说，要一些什么赔偿啊？你手里有一些什么证据啊？我看您写了这么多啊，您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发2463456吧，这个是苏邦律所的微信。如果您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呢，我们还得给您转，你这直接发到2463456微信上，可以呢和你看看继续的去沟通。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继续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的听众李女士，看看有什么问题。
2: 你好，
1: 哎，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您说。
2: 嗯嗯，我有这么一件事，我今年吧。快80岁了，但是吧，我有一处房子，就我现在住的这房子，才35-36米，完了，我就寻思现在趁意识挺清醒的时候，以后我这房子怎么处理？我现在吧有2个孩子，大孩子是男孩，小的呢，是女孩，我就住院2次吧，都是女孩伺候我的。陪我住院，男孩吧一次也没去，没上医院，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慰问，但是现在吧女儿哈生我的气，就想要这房子，我没答应，完了男孩呢，就我的儿子呢，他虽然没给我打过，没上医院，也没给我打过电话，就是我住院的时候。现在他离我这吧比较近，6-7天给我来一次电话。女儿住的呢离我远一些，生我的气，总也不给我来电话了。所以说吧，我就寻思，我要不给他打电话，他都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就想啊，你说的这房子怎么分呢？你说的到底给谁呀？你说的。我也不明白，我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就想请问律师和主持人帮我解决解决这个心头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我每天我都总想这些事，我也想不好。
1: 是，手心手背儿，儿子呢之前不怎么管，你就一直女儿来照料。那现在呢，女儿呢也生气了，就不打电话；儿子呢打的就勤了。所以您这个心里头就这个天平不知道往哪块儿去倾斜，两个孩子，您不妨
2: 我插一句啊，
1: 您说，
2: 律师，现在吧，他两个生气都不来往，也不通电话，比方说我的房子要是给女儿，儿子也不知道，给儿子，女儿也不知道，现在就这种情况，不来往，很生气，说吧，
1: 尹律师，
0: 您好，是这样的啊，因为你的财产实际怎么去处理，确实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根据您这个描述，我们也理解您的为难之处，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能你还是以前只是考虑了没有去做，你要是早把这个房产处理，或者说是有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方式的话，可能两个孩子也不能闹得这么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能也是因为女儿付出的比较多了，然后咱们这边可能也是一直在这个财产上可能没有说过什么，可能女孩也有点伤心。其实我给您什么样的建议呢，您可以把两个孩子叫在一起，因为两个人对我都履行赡养义务，那我可以哎呀1/2这样给你们分，甚至于说你就直接把话说到面上，你看我之前几次住院吧都是女孩照顾我比较多，哎，所以说这个房子吧我现在是这么想的，60%给你妹，哎，或者60%给女孩，40%给男孩，因为毕竟你男孩你之前没咋照顾我，对不对啊，哎，但是甚至于说你这样说完了以后，你们自己另立遗嘱也好，其他的也好，你都可以在这些事儿做完了以后你再说一句话，你说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哎，要是你们以后要是谁给我这个赡养义务更大了，那我也可能改变。 但是你们每对我付出一分。

0: 我们都不可能让你白付出。你把这话说到了，那你的这个养老问题也解决了，
1: 嗯，
0: 两个孩子心里的隔阂不是也消除了吗？对不对啊？
1: 你看严律师说的多好。
2: 好，
1: 嗯，好的，哎，没事，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继续和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帮您出主意的。
2: 谢谢主持人，不拦着我。
1: 好的，哎，好的，哎，
2: 好
1: 的，我们再会。嗯，哎呀，真是非常感谢严律师给我们的回答，不单是解决了法律的问题，也从这个亲情上的角度啊，来和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非常感谢。那在节目之外，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还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的，那我们本周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在下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1: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咱们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辽源、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省肿瘤医院17临床研究病房副主任张良专题讲解如何正确认识肺部结节，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注肺部结节啊，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您可以添加关注，直接呢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张良医生，他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17临床研究病房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学会任职主要有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深耕肿瘤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肺癌、消化系统肿瘤、乳腺癌、淋巴癌、食管癌等恶性肿瘤的诊治，在工作当中以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为工作重点，参与实施临床研究共200多项，研究药物的种类涵盖了靶向药物、免疫药物、新型化疗药物、双特异性抗体药物，还有抗体偶联药物等国际抗肿瘤新药研发的热点前沿领域。多次在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世界肺癌大会等国际会议口头交流，主持省部级课题2项，获吉林省科技进步的进步奖1等奖1项，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柳叶刀肿瘤学》、《癌症免疫治疗杂志》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张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张医生下午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节目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在上面留言了。其实呢，由于现在我们每年这个体检的意识越来越强，很多朋友啊发现，哎，近2年吧，自己这个体检报告当中肺结节的体现啊是比较普遍的。那很多朋友呢一看到这个报告比较紧张，哎呦，结节，这他我是不是要关注它长的速度啊，它的大小啊，还有它的性质。那所以呢，首先想请张医生帮我们来厘清一个道理啊，就是到底什么是肺结节，是不是得了肺结节就相当于我是肺癌了？
2: 好的，首先我想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误区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肺结节绝对不等于肺癌。那我给大家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因为在胸部 CT 片子上，那么我们肺部出现的直径小于3厘米的小阴影，那么医学上就统一叫做为肺结节。那肺结节它只是一个影像描述的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更不是癌症的一个代名词。
0: 嗯，
2: 我们的肺每天要呼吸外界的空气，比如接触一些灰尘、微粒细菌等等，那么一辈子下来，肺部难免会有一些轻微的炎症修复愈合，就像我们皮肤破了会长疤痕一样。那么很多人的肺结节其实就是肺部愈合后留下的一个小疤痕，陈旧性的炎症，或者是一些微小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增生，这些病变全部都是良性的，那不需要去处置。那从临床大数据来看，那有95%以上的体检发现的肺部小结节都是良性、安全、不需要治疗的。真正需要警惕、需要进一步排查风险的，其实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也请大家记住一句话：那么查出肺部结节是常态。查出问题的极少，完全不需要恐慌，也不需要失眠，不需要的乱吃药。
0: 嗯，所以说哈，首先呢，张医生上来就给咱辟个谣啊，这个肺结节绝对不等于肺癌，我们不要过早的焦虑。当然了哈，如果是真的查出肺结节有警示的话，那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哈，来赶快进行下一步的诊治。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啊会反映说，嗯，是疫情过去之后的体检会这个肺结节啊显示的比较多发。

0: 那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张医生，为什么现在几乎一半的成年人啊，这两年的体检都会查出肺部的结节，甚至有一些是多发小结节，那是到底是之前的这个疫情对我们肺部真的造成了一些影响，还是说我们现在的空气质量变差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肺啊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机能下降了？
1: 好的，其实很多啊老百姓都有这个疑惑，以前没有查出肺部结节来，但是现在最近体检发现肺部结节的人越来越多。其实真实的原因主要是有以下三点，那么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就是目前检查的医学设备精度比以前大幅的提高了，这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体检通常拍的是一个胸部 X 相片，那么胸部 X 相片相当于我们远距离模糊的拍照，那么这其实只能发现肺部比较大的一个肿块。而现在其实全民体检我们拍的叫肺部的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它对人体的射线损伤很小，但是它的清晰度会非常非常的高，甚至连2到3毫米非常微小的斑点，那么在 CT 片上也能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前看不见的一个微小病灶，那么目前由于机器设备的一些提高，我们通过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目前在体检报告上都能看见了，所以现在检出率自然的也就会成倍的一个增加。第二，其实就是我们全民体检的意识提高了。那么其实以前我们很多人那么一辈子不做一次肺部检查，那么可能就没有发现这种小的一些肺部结节，那么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结节比较大了，或者到肺癌的一个阶段了。那么现在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有体检这个意识，每年都会去做规律的体检，那么筛查这个人群的基数明显的增大了，当然这种自然而然我们发现这种肺部结节的情况也就会明显的增多。那么第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那么确实对肺部结节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吸烟，或者是接触一些二手烟，也就是周围很多人吸烟，你是一个被动的二手烟人群，以及这种长期的接受这种厨房的油烟，以及这种长期熬夜疲劳，自身的免疫力下降，那么季节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等等情况，这些都会导致肺部出现一些一过性的炎性的小结节，但是这些结节大多数是可逆和很安全，并不是严重的病变。那么也总结一句话，就是结节的检出率虽然增高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检查更精准，那么体检更普及，那么并不是说肺癌的发病啊增多了。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每次看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啊，有点模棱两可，比如说它上面会有专业术语，像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混合结节，那我们可能大家看的是良性、恶性，或者有的年轻的朋友哈认识这个单词 cancer， 这几个呢大家特别的容易混淆，所以说一看到这个结节，或者是一下子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出现了好几个这种磨玻璃啊、实性啊这个结节，或者是有大小多少乘以多少的，就非常的恐慌哈。所以接下来还是想请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以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种结节哈，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危险的，哪个是比较安全的？
1: 是这样的，现在CT 报告上它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术语来描述这些结节，其实也是很多患者朋友们最为困惑的一个部分。那么其实我也用最简单最容易记的方式，那么跟大家完整的科普一下，那么所有人都能听完都能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那么第一种其实就是报告上会写的是实性结节，其实实性结节来说是最安全的。那实性结节就是打个比方，它是密度比较高，那么看起来是很硬很实的一个小结节，那么绝大多数的实性结节都是一些陈旧性的斑痕，或者是旧的一些炎症，经过多年的稳定不变，那么基本上是不会恶变的，尤其是小于6毫米的这种实性小结节，那么几乎那么100%都是良性的病变。那么第二种是一种纯磨玻璃结节，这个是一个低风险项的一个结节。那么磨玻璃结节，什么是磨玻璃结节呢？就像我们玻璃起雾一样，那么有一层淡淡的薄薄的影子，那么很多人看到磨玻璃三个字就特别的害怕，那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那么很多膜不利结节只是轻微的炎症，局部的一些肺泡轻微的增生，那么很多人过几个月复查甚至会自己就消失了。纯膜不利结节生长是极为缓慢的，那么就算是低度风险的病灶，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惰性的一个病灶，那么进展非常慢，那么留给我们充足的一个观察时间。那么通常进入这种纯膜不利结节可能几年啊都不会有一个变化，那么当然不会突然的就发展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另一种就是一个混合性的膜不利结节，就是它有一些纯膜不利结节的成分又有一些实性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重点随访的一类结节。那么在这三类结节里，那么这种混合性的膜不利结节，那么它的变化的概率是相对最高的，也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去密切复查和监测的一个结节。
0: 嗯，
1: 那么最后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那么重点关注不等于就是恶性，也不等于它就是个癌症。那么只要我们按时的去随访，科学的去观察，那么一旦有变化，及时的去处理，那么完全可以做到100%的治愈，不会影响到人体的一个寿命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改变。
0: 嗯，也是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啊。还有就是朋友们看到这个体检报告发现结节之后，可能也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敲响了警钟啊。所以大家总想办法说，哎，既然这个结节已经有了，问题还不大啊，不是恶性的，那我还是先预防吧。所以呢，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得吃点消炎药啊，打打针呢，把这个结节让它来年再体检的时候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哈，这种自己就医吃药这种方法可不可取啊？另外就是这种结节需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什么情况下才能够用药呢？
1: 我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的误区，就是很多患者朋友一检查出来结节就乱吃药啊，吃一些中药啊、消炎药啊，包括进行一些输液。其实我也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绝大多数的肺部结节是不需要任何吃药的，也不需要打针和治疗。那么原因也非常简单，那么如果是陈旧性的疤痕、旧病灶，包括一些钙化性的病灶，这些已经是愈合好的一些痕迹，吃药没有任何的一个临床意义。
0: 嗯，
1: 那吃再多的消炎药也不会消掉的。那么如果是良性的稳定的结节，其实本身也没有炎症，用药也不会有效。那么而且很多的抗生素还会对肝脏啊、胃肠会有一定的损伤情况。那么其实也有一部分少部分的一些结节也是需要进行短期的消炎治疗的。那么这个医生会结合你 CT 的一个结节的形态，包括也会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啊、咳嗽、肺炎的病史，那么判断这个结节是否是近期新发的这种急性的炎性的结节。那么只有考虑这种情况，才会建议患者用一些抗生素，并且会定期的复查应用抗生素之后这个结节是否做到了一个吸收。那么所以查出结节的正确流程是不要焦虑也不要乱用药，那么保存好 CT 片子，找专科的医生判断类型，并遵从医嘱随访而不是自己先吃一些药去麻木的去治疗。
0: 嗯，所以不要自己乱用药啊。那哪些朋友他是属于肺结节的这种高危人群，就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1: 是这样，虽然大部分结节我刚才说都是良性的、安全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还有非常的担心和警惕这个情况，就是确实有一部分人群是需要属于重点关注和规范的去筛查的人群。那么比如第一种人群就是长期的吸烟长期的接手二手烟，那么烟草刺激是肺部病变目前最明确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这类人群要查出结节之后要进行严格的随访。那第二类人群就是长期接触一些油烟啊、粉尘啊包括一些装修污染的人群尤其是很多就是这种家庭主妇长期的去做饭，那么这些也其实也要这种肺部结节一个高发的人群。那么第三就是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那么很多直系亲属如果有肺部肿瘤病史，那么也要需要坚持进行低剂量的 CT 的筛查。那第四类人群就是这种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人群，那么其实也需要注意的。 那么其实我也特别想强调。

0: 有一句，那么高危人群只是风险略高，那并不代表他会得病。那么高危人群只需要做到不熬夜啊，远离烟酒，规范随访啊，定期的体检，那也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啊，也是完全不用恐慌的。
1: 嗯，那什么情况下这个肺结节不能再拖了，需要做手术哈、啊？另外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一旦需要手术，这个手术的风险大不大？是不是做一次手术，我这个肺结节就能真的根治了？
0: 啊，是这样的。其实绝大多数的肺结节啊、一辈子啊、都不需要做手术，那么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那么真正需要外科干预的，嗯，只有少数的几种情况。那比如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结节在随访的过程中，结节啊逐渐的持续的增大，或者密度啊持续的变实了，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警惕啊，可能是否是啊变到早期的一个肺部肿瘤的一个情况。另一个就是原本稳定的一个磨玻璃结节啊出现了一个实性成分的一个增多，或者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啊像肺癌这个高危的形态，比如出现了毛刺、分叶啊、胸膜牵拉、空泡症等。那么最后我们还要经过专科综合的评估，那对于高度怀疑早期肺部的病变，那么很多人一听到手术就会非常害怕，需要开胸啊，担心一些大手术，或者担心是否有什么后遗症。那么其实现在这种肺部手术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目前的肺部结节手术那是需要微创的胸腔镜手术，那其实切口很小，那么出血量也很少，那么术后恢复非常非常的快，一般出院时间很短。那么而且啊，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那么需要手术的肺结节几乎都是极早期的病变，那么这种极早期的病灶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切除之后，治愈率可以说是接近100%的，那么术后也完全的不需要化疗，不需要放疗，而且肺部结节几乎不会影响到寿命，也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一个生活工作。那这也是其实我们体检筛查肺结节最大的意义，那就是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观察，早期的去根治上。
1: 嗯，我们吉林之声群里面有朋友在问哈、啊，说很多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了，那这个肺部的结节它到癌变这个过程是发展的比较快的，还是说早期体检就能够发现的？想请张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
0: 是这样的，其实肺癌是通过早期的体检是能够发现绝大部分的一个早期肺癌，尤其是这种磨玻璃肺部结节，它是一个惰性的一个生长，那么等它真正的长到那种侵袭性的肺癌，那么通常可能需要几年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因此这种体检对于发现早期的肺癌目前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尤其这种肺癌，可能很多肺癌如果不体检的话，它在早期并不会有任何的临床症状，或者它的临床症状并不典型，可能会稍微咳嗽一下啊，可能很多人也就忽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啊，很多其实肺部病变它并不会有明显的一些症状在早期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体检。那么这个体检那么也当然也不需要啊每年都做，也可能如果第一年做没有发现肺部结节的时候也可以，或者是两年做一次，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体检完全是能够发现绝大部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肺癌。
1: 所以说体检哈、啊、对于发现肺部疾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很多朋友说预防大于治疗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该怎么样预防肺结节哈、啊、就是或者是说真的查出了结节，特别是近些年很多朋友一看这个体检报告上面这罗列的一个数字就非常的焦虑，我们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0: 那么我也结合一下临床经验给所有听众朋友总结一套最为实用、最为简单和落地的生活指南。
1: 嗯，
0: 第一就是在心态上一定要科学的看待拒绝这种焦虑。那么肺结节已经是现代人的普遍的体检现象，就像打个比方说长白头发、长痣一样常见。那么95%的以上都是良性、稳定和无害的。那么千万不要查出结节之后每天都焦虑啊，自己吓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反而可能会更加的伤身。第二就是在生活习惯上要做好四点，有效的减少结节的增生。第一就是要坚决的戒烟，包括我们要远离二手烟。第二，其实如果家庭

0: 主妇要做饭的话，我们可以全程的开油烟机，减少这种油烟的这种吸入啊。第三就是要少熬夜，规律的作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那么肺部很多这种轻微的炎症啊就可以自行的修复了。那么第四，我们还要适度的运动，那么深呼吸锻炼，提升自己的肺功能。那么还有啊，最后就是在体检习惯上，那么尤其是上了年纪啊，45岁啊，包括5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如果有一些吸烟和高危因素的患者，要坚持进行这种肺部的 CT 的早期筛查。那么其实目前我知道低剂量这种胸部 CT 也是筛查肺部结节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那么在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作为总结。那么肺部结节是可防的、可控的啊，也是可观察、可治愈的，只要遵从医嘱，规范的随访，那放平心态，那么绝大多数人终身不会因为肺部结节而影响健康，完全可以安心的生活。
1: 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肺部结节它的一些性状啊，还有它的性质，以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肺部健康。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点30分，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2: 每周六周日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辽源、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4: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从勤奋好学的打杂小工，到技惊四座的亚洲厨神，他用20年努力证明了自己对厨师工作的热爱。
5: 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
4: 从声名远播的吉菜名厨到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他用170多本著作为吉菜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5: 那个时候写书狂来了，就甚至做梦的时候我都能梦到菜。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
4: 他提升了吉菜的颜值和档次，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开创了吉林地域餐饮行业发展新局面。
5: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到极致。就拿我的工作服来讲，我现在就是几百套的工作服，我喜欢穿工作服这种状态，比西装还美。
4: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无常，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

0: 众收听。厨师是一个古早的行业，也是古往今来经久不衰的一份职业。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恒心，要掌握精细的手法，过硬的理论，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和调料加工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熟能生巧，百炼成钢，其难度似乎并不亚于一次次复杂而精妙的艺术创作。2020年，身为一名厨师的夏金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夏金龙传奇的厨师生涯，要从1995年他18岁离开农村老家，只身来到省城长春一家小饭馆当学徒开始。
1: 那您当时选择厨师专业，这是什么机缘？
2: 农村孩子，老家是榆树的。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就寻思啥呢？就是不想在家种地了，想那个出去学门手艺嘛。那个时候就来到了长春。你像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是排行老三，最小了。95年我过来的，那一年才18岁，自己从榆树坐火车就来了。当时条件非常苦，过来之后那时候华政还没有呢，华政是一个大空操场，我在长春公寓下边一个小饭店，那时候打工做饭馆，对，小吃部，那个时候叫，就甚至下水都没有。每天早上就是，你想想十几岁的孩子天天用水桶淘下水，一天累的就是腰酸背痛啊，什么脏活什么累活基本都是那个时候都得干。没错嘛，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啊，不仅仅呢在这个人生，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它是这个行业我一个结缘的一个起点啊。我的口头语就是不想回家种地，必须认真学习，好好干，出人头地。我感觉我的机缘好在哪儿呢？就是在我第一份工作当中啊，遇到这个厨师啊，这个师傅还非常好，他很愿意带我。那个时候的师傅一个月挣800块钱，当时我的梦想，我以后能挣800块钱，我就能养家糊口了。
1: 您挣多少？
2: 我自己就能生存，我根本就不赚钱啊。学徒他是不给钱的，那个年代。
1: 工吃住。
2: 对，不像现在这些小孩进厨房那就是3000块钱，这甚至达到4000块钱，干零活都是这个工资了。我那个时候是没人给钱的。学了2年多之后呢，这个师傅就给我看小孩挺能干，帮我推荐引荐到别的饭店，一点点去干学习。大饭店
1: 什么时候才会做菜？
2: 那应该是几年后了。在关东菜馆我还干了2年半呢，那苦那心酸的太多了。贪黑起早吧，就没有黑没有白的在这工作，在学习，跟着师傅学，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那时候的师傅他的技术很保守，不像现在师傅就很敞开嘛。那个时候你要会了，那我怎么办啊？是不是？所以说就偷艺呀，看着师傅做呀。师傅做你这是瞄着呀，尤其是给师傅能打盒的情况下。什么叫打盒呢？就是服务师傅，端盘子啊，端碗啊，帮他上菜呀、啊、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最后一总结。你一天你要想学会这一道菜，你不可能看到。当你要想学的时候，师傅就甚至说了，小江你去给我拿个那个东西去，那关键步就没了。不能说是那时候师傅不好，都是那种传统的保守，就这一道菜我甚至都得看几天你才能完成这一道菜。这个步骤要是咱看了，咱就不要再看了，下一个等师傅坐下那头着再瞄一眼，回家就是整理整理整理，一个步骤一个步骤，4-5天才能完成一个菜。
1: 怎么受到别人认可
2: 呢？完全是技术。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征服人，因为这个顾客就是我们的生命力，顾客吃好了我们才有生存空间，老板才能用我们，否则的话你是没有生命力的。
1: 过去炒菜跟现在炒菜您的状态一样
2: 不一样？过去炒菜啊，那个真是蛮干的，有些的东西可以去变换的，那个时候不会变换。就打个比方，这个中西合璧，如果要用过去的话，你改变不了现在摆盘的方式。你现在人的思维都活跃了，而且人吃也是不完全吃传统了，你就再继续传统的话，你也没有食客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现在炒菜的变化要比以前要大得多了。因为我总出去，我总出去交流啊，各个省的美食节大赛呀、啊、其实我参加美食节不管到哪个城市，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荣誉，我的目的是去学习借鉴人家这个烹饪方法。首先我了解南方的

0: 你像不管哪个城市的，你的食材是什么呀？你的那道菜是用什么食材做的？我们东北有什么食材？我们食材之间交流，烹饪技法之间交流，这样来讲，对我的改变可能要比当地的厨师要快一些。
1: 在如饥似渴的学习过程中，夏金龙的厨艺像火箭一样飞速提升，扎实的基本功和不断挑战自己上限的冲劲儿，让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小吃部里帮着师傅打杂的小伙计，成长为高级酒店的行政主厨。悟性过人，勤于动脑的他，结合自己学来的各种烹饪技巧，把一些菜品做出了诸多创新。在做集菜里十分常见的排骨炖豆角时，他创造性地将生排骨过油炸至八成熟，再和用小苏打炒制的油豆角一起炖煮，出锅后的菜品鲜香扑鼻，口感劲道，一度成为酒店里最畅销的菜品，在饭口时每每都会卖出二三十份。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集菜名厨后，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生愿望开始在夏金龙心底萌生。
2: 您成功的路上，这种总结啊、思考啊，这种属性起了多大作用？
0: 作用很大。那个属于很累。我记得在2000年悦乐森酒店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就是累的。其实我以为是感冒的，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就是迷惑晃，突然就住院了，就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我有个感悟，你说夏金龙是厨师，这个时候就没了，没人知道我是厨师。突然有个想法写书，那幸好到出版社之后吧，还有个朋友说那个编辑我认识，我说这个大哥我想出本书，他说啥呢？你可别闹了，你写什么书啊？给我一顿笑话。我说你别的，我说我这一阶段在病床上啊有个感悟，我就把我的感悟一说，也挺感动他的。之后呢就说那你写吧，第一套书叫《快乐厨房》，这个名字就给我命上了。命上之后呢，那我回头我要写呀，写怎么办？所以说平时我积累的用小本子记下来的那些菜起到了作用了。这个时候我认为每学一道菜太有用了，我现在都给它写到书上了。现在人家出版社当时就说你哪来这么多菜呢？我说你看我的手抄本都多厚了，那得上千道菜啊，他怪不得你来找我写书。其实这个原来我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我只是为了自己日后能总结出来呀。但是现在没想到在书本上用上了。每一本书应该是10000多字，四本书，
2: 只有这个菜的做法
0: 啊，有点理论，必须得分析一下了。每一道菜的这个理论什么情况，完之后再配菜。
2: 做饭的这个理论它是什么？
0: 技法。因为所谓这个集菜也好，或者什么，每套菜系它都有它自己的烹饪技法。你想烧那就是烧呗，你想炖就是炖。炖的时候你要把火候掌握好，烧的时候你应该啥？爆炒的时候你用什么火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2: 编了100多本书是吧？
0: 对，那个时候写书的时候写出狂来了，就甚至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我都能梦到菜，梦到主食，梦到凉菜热菜，就是不同啊。但是我每天起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菜名字写上，做法大概的写上，慢慢的细细的把这个菜完成它。还有啥呢？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我就是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一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就是写书狂了。而且之后呢它的搭配我还得去查资料，是不是食品相不相克，这两个食材把这个营养成分还得写出来。所以说每一道菜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做一道菜就给他出个书啊，那不是那样的，那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你一定要有负责的这种心态，把这个菜成为一个艺术品。
2: 您是说一开始写的书里边那个菜啊都是总结下来都是前面有的，后来其实有很多你创造的菜是吗？
0: 很多都是创的了，要是170本，105本应该是加长版，剩下那一些完全都是专业人有关系的一些专业的菜谱了。一本书的菜怎么也得是100多道，你想一想这是多少道菜，多少工作量吧。天天都写得很晚，那个时候我的咖啡喝得很多，每天都在喝咖啡啊。而且之后我手抄本，我电脑还不好，我一直在写，写完的时候由我的爱人去帮我往电脑上去打，敲完字之后我就送到出版社。
2: 每天写多少？
0: 2个多小时吧，3个小时之间。白天工作的时候下午休息我基本就在写菜谱，因为做行政总厨的时候每天都在研究菜嘛，我研究的每一道菜都写成菜谱。
1: 经过精心总结和反复提炼，从2002年至今，夏金龙先后主编出版了《快乐厨房》《菌之百味》《CCTV 天天饮食》《中国吉林名厨大典》《中国新集菜》等烹饪书籍170余本， 还参与编纂了《中国药膳大词典》，被吉林科技出版社授予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称号。他的著作不光受到市场欢迎，还被业界一些美食学院改良成了教学用书。
3: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先

0: 夏金龙逐渐成为荠菜开发传承的领军人物，他陆续捧回亚洲国际厨神挑战赛个人特金奖、中华金厨奖、中国国际推广突出贡献、中国奥运美食形象大使等多项荣誉，并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敢于创新又善烹融合菜的夏金龙，将多个菜系的烹饪技巧融会贯通，南菜北做，中菜西做，从而让传统荠菜实现了大幅改良，荠菜的颜值和档次也获得了大大提升。他还集结省内各路名厨，在吉林省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长白山举办大赛，为当地研发出12道压山菜和3道特色面点，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2003年，夏金龙得到中国烹饪大师、荠菜文化创始人唐文教授的赏识，随即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进一步肩负起荠菜传承与开发的责任。
1: 从业很多年，但是我对我转变呢，最感动的一次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唐文大师。2003年，经过2年半的考察期，正式拜在了唐文大师门下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悦乐神酒店的行政总厨了。
2: 其实您嘛是做这个东北菜出身嘛，您还借机学过一些西餐或者粤菜其他菜系的这些方法，这个是为什么？出于什么情况考虑？
1: 一方面是比较爱学习新的事物，再一个就是取经这种心态啊，最起码我把外来的这个烹饪技法用在了咱们本土的荠菜上，我就认为啥呢？从质上就有一个飞跃的改变，不能像过去的这个荠菜黑的乎、黏的乎、腻的乎、菜码大，这不行啊，咱一定要改掉它、去掉它，做精。你可以咱们做荠菜的烹饪技法，用西菜的摆盘方式，荠菜的食材用粤菜的这种清淡的那个烹饪手法，就适应了咱们当地人的口味。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现在的年轻人也好，包括老年人也好，也喜欢清淡了，不像过去是大鱼大肉腻，那不行了，对于身体。现在也讲究养生了，这种改变反而更适应了社会，社会也适应了现在烹饪技法，这是荠菜纳入这个新八大菜系之首。而且之后商务部前几年又给命为了每个省一个菜系，因为八大菜系满足不了地域的需求，各个地域都给一个菜系，咱们荠菜是第一个发起。经历10年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这个过去那些传统了，不论是摆盘还是技法都有飞跃的改变。
2: 您觉得荠菜里啊最拿得出手的东西是什么？
1: 现在咱们还是一撮长白山脉山珍，但也被现在不让做了嘛，咱现在完全是山珍这一块，你像松茸啊，就是蘑菇类型的。而且之后呢，咱们现在的食材也好在哪儿呢？本土的食材要多一些，外来的食材现在少啊，本土咱自己食材就满足了现在荠菜的需求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6: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
6: 的。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

0: 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1: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春卫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3: 先坐，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4: 哎、好
3: 啊。等一下，
0: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3: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春卫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5: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和杨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员巡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0: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3: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0: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6: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7: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0: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8: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9: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果肉。
0: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8: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0: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3: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凤瑞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 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4: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10: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锋烈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锋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3: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以智慧赋能构建现代化物流枢纽；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关注国331吉林段，深耕全域文旅，让过路经济变落地经济；
4: 历史新风，足球热血，电竞狂欢，这个周末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
5: 吉林省各地扎实备汛筑牢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吉林，一批现代化物流枢纽正以智慧化、集约化、融合化的崭新姿态，重塑货物集散的效率与格局，折射出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请听报道。
6: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冷链园区，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吨冷冻食品和50多万箱冷饮通过冷库周转，总计近1000个品类，但所需操作人员仅为传统冷库的1/5。园区采用先进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无需在寒冷环境下作业，只要操作无线手持终端就能完成货物远程监控以及录入、输送、冷冻存储等工作。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运营总监张伟：
7: 冷库呢，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整个冷库的温度波动在0.1度，食品的储藏期可延长2到3倍，整个冷库能存3万吨货物，但是年耗电量却只需要80万度，比国内相同规模的冷库平均节电90%，比国际先进水平冷库节电60%。
6: 眼下，中韩冷链园正借助吉林资源和区位优势。

0: 至建设东北亚鲜食玉米交易加工仓配服务中心以及长春南国北运仓储中心，进一步提升城市保供水平。同样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四平市的吉林省万邦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现已入驻商户企业1785家，经营农产品品类超过1200种。园区采用订单种植、生鲜加工、全域流通三产联动的运营模式，带动区域农户稳收增收，同时推出网红市集、直播电商、同城配送等新业态，让东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吉林省万邦集团副总经理程兆晨：
1: 我们将加快推进冷链与加工板块的建设，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仓储冷链规模。不仅仅要做到东北最大的农产品的冷链集散枢纽，更要通过订单生产带动本地种植标准化、规模化，真正解决农民的卖菜难、卖果难的问题。
0: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百姓餐桌，一头依托国际港务区通达全球，吉林物流的触角正从乡村沃野延伸至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的中欧班列累计完成进出口11614标箱，超过2025年全年的总量。新开通的长春新区海铁联运业务累计发运163列5160标箱。通过这条朝发五至的黄金通道，吉林的草鸡、农产品、化纤等特产低成本输送到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打通了长春新区借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长春新区现代服务产业办公室主任、吉林省东方陆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凌宇：
2: 我们深化与俄铁、中铁合作，联合海关、铁路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将全程时效压缩到8小时，依托自有国际货代及报关资质，积极拓展全国代理网络，正式成为多地周欧班列的一级代理。
0: 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畅通了城乡循环，丰富了百姓餐桌，更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更多智慧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项目落地进效，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吉林加速构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
3: 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4: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5: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4: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6: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的是一个江鱼、锅包肉、小奔鸡儿。
7: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4: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8: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4: 国331吉林段通车后，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9: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10: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11: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博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4: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以唐渤海国建筑为主，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0: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换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加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0: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100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11: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12: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0: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13: 最让我惊喜的呢，就是街区常态化的文艺活动。在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舞台上，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4: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

0: 服务。
1: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2: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3: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1: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4: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打响，吉林两支劲旅长春队、延边队双线出征，长春队主场雨夜鏖战，收获平局，尽显韧劲，延边队客场火力全开，大胜对手。请听报道。
5: 昨晚的长春奥体公园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本场比赛对抗激烈，节奏流畅。上半场第八分钟，长春队30号傅子豪精准头球破门，帮助主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强势反扑，第79分钟，客队26号陈兴良罚进点球，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均未能再度破门，最终1-1握手言和。
6: 继续拼呗，继续拼，把下一场拼下来，全力争胜。
5: 在另一场比赛中，延边队奔赴鸡西，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攻城好戏。第9分钟，延边队任建雄禁区推射精准破门，第14分钟还是任建雄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梅开二度。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严志远门前得分，助延边队3-0领先。下半场延边队稳扎稳打，王子琛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0。落后的鸡西队并未放弃，在第67分钟扳回一球，实现了球队在东北超的首次进球。最终延边队客场4-1战胜鸡西队。
7: 当网友热梗照进现实，跨越3000多公里的南国椰风奔赴北国春城，一场浪漫的南北相约昨晚在东北超长春赛区温情上演。请听报道。
1: 昨晚，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亮点时刻，海南文艺演出代表团登台展演，为赛场注入浓郁的南国风情。自东北超开赛以来，东北超的终点是三亚，三亚的归宿在长春的网友调侃刷屏全网，众多网友纷纷呼吁赛事组委会邀约三亚团队赴约，此次海南省文艺展演团北上交流，让全网期待圆满落地。海南阿卡格乐团带来俚语吟唱，质朴歌声悦耳动听。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青年志愿者文艺队演绎群星奖舞蹈椰壳哒哒幸福来，生动展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风貌，独特的南国节奏点燃全场氛围。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商务拓展经理张哲坤：
8: 吉林省呢，也一直是三亚市的重要客源地之一。我们也期望呢，在今后能够与吉林省和长春市有文旅交流，然后体育赛事、游客护送等方面能有更多的务实合作。
9: 三亚长春一家亲。
1: 今晚6点，东北超长春队热身赛暨长春与三亚足球友谊赛正式开赛，绿茵场上的南北对决也让两座城市友谊进一步升温。
4: 今天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赛场上，职业选手、人气偶像、专业电竞选手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 国风歌手、人气女团轮番登台献唱，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多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城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
7: 联播短评：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转型新路径。22度的清凉夏日，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落地航空博览城，工业旧址变身电竞赛场。东北超联赛点燃奥体公园，数万球迷共赴绿茵狂欢。西民大街历史街区周年换新，百年文脉持续换彩。从工业轰鸣到电竞新生，从绿茵逐梦到街区寻韵，长春正以电竞加文旅的创新实践重塑老工业基地的年轻模样。这里不只有汽车和电影，更有热血、诚意与未来。
0: 央媒听吉林，
4: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一版头题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接续奋斗，向着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人民殿堂里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吴亚琴，朴实无华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
7: 7月4号，人民网推出“十五五能源蓝图落地，地方竞逐新型能源体系”。报道“十五五”时期，吉林将大力推动绿氢质储输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规划到2030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氨绿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球最大的绿色燃料、液体燃料供应基地。
4: 7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其中报道国家防总4号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应急四级响应。
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五成。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超警超保，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线。面对汛情，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请听报道。
1: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 2.6 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五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 4.5 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10: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舱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1: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11: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1: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12: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4: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注意安全行车。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0: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日前，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微光向西，科趣同行”亲子游主题活动，组织亲子家庭走进查干湖，沉浸式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郭尔罗斯王府等点位，品读地域历史文脉。活动还设置放养鱼苗、湿地观鸟等体验环节，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在研学实践中拓宽视野，增进亲子情谊。
4: 近日，中央歌剧院《红色回响》交响音乐会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整场音乐会分为四大篇章，管弦合奏、声乐演唱、小提琴独奏轮番登台，现场演绎了《红旗颂》《灯火里的中国》《梁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曲目，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红色艺术盛宴。
7: 日前，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提质升级后全新对外开放，展馆丰富完善了抗战史料，创新推出沉浸式智能化展陈方式，系统还原战俘囚禁史实与辽源本土反日斗争历程，补齐区域抗战历史叙事。未来，展馆将持续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引导群众铭记战争历史，厚植爱国初心。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4: 我是牛欣欣。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 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5: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16: 近期继上海、北京，
15: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1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9: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0: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0: 身，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到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

0: 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6: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7: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6: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8: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9: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0: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9: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

0: 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3: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不

0: 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这次全国新

0: 们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2: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3: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8: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中小。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7: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8: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9: 你好，小哥。
8: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9: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8: 嗯，
9: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一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那个，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

0: 你再问他，你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
1: 嗯，
0: 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一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他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就我俩没怎么睡觉。
1: 嗯。
0: 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一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啡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吧。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
1: 哎，孩子上小学是吗？
0: 对，孩子9岁，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没受控制。然后过后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0: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0: 总是在反复内耗。
1: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 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0、4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0: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1: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
0: 嗯，
1: 可能只有1/3、1/4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0: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的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
1: 他说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0: 嗯，
1: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服地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0: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0: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1: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0: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1: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0: 好的，
1: 嗯，好了，再见啊，哎。DL 说这个现实了、啊、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 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儿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

0: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了啊。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车停到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0: 好的啊，说说吧。
1: 没有主意了啊？
0: 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哦。
1: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0: 嗯。
1: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0: 嗯。
1: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0: 嗯。
1: 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就
0: 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的，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
0: 嗯，
1: 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糊，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0: 嗯，
1: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嗯，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0: 嗯，
1: 对，就是说，嗯，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

0: 说是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是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1: 嗯，
0: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身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我上哪，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哦，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但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听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哥，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头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景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

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你别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0: 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钟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意思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再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
0: 嗯，
1: 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今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4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要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也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是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是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咱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
1: 明白了，老师。
0: 那行了，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那媳妇儿，她的对象来大姨妈来2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就干啥得了。 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咱们的团购了啊！咱们团购呢，第一个啊，给大伙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努力推的就是这个歌会的事儿啊。李宇春来，以歌赴青春呐，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他是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东北虎峰岭的黑风断树雪密的事儿啊。这个马上3伏天了，天气也是够热的，不光太阳晒的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呢干得紧紧绷绷的啊，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眼更是干得发紧，好多 朋友啊，一直问咱们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啊，这是很多人都惦记这口啊。老话常说呀，夏饮蜜水清爽一天，清爽一天呐。这个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很舒服啊，蜂蜜甜甜的，喝起来呢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而且呢，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呢也大。这个天然蜂蜜里呢营养丰富，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返厂团购啊，夏天喝它呢正合适。平时呢这款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呢咱们这儿直接给叔叔阿姨实惠价，到手呢六瓶足足6斤，只要158块钱，算下来呢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分量可足了。咱们呢敢保证这个雪蜜里头呢没掺过半滴水，没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呢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糊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啊，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呢夏天慢慢喝，六瓶能喝挺长时间的啊，这个价格买天然蜂蜜特别划算。有需要的各位朋友可以趁着这会儿呢看一看，不要不过要注意啊，这个蜂蜜啊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啊听众啊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食用。这次呢库存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提醒大家啊，虎峰岭的黑蜂雪蜜回来上架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打这个电话啊。好的，那个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俩字啊，回复蜂蜜俩字可以直接下单啊。啊，最后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啊。接下来呢这个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到哪买都买不着啊，这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秒杀能有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7: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7: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10多年了，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而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完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 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
0: 嗯，
7: 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
0: 嗯，
7: 他我儿子的奶奶吧，
0: 嗯，
7: 不让我跟他爸联系。
0: 嗯，
7: 就是他爸现在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
0: 嗯，
7: 因为他那媳妇儿也不让我俩联系。
0: 嗯，
7: 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
0: 嗯，
7: 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
0: 嗯，
7: 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
0: 嗯，
7: 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
0: 嗯，
7: 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你不要1000块钱了，
7: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说，奶我想干点啥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
0: 嗯，
7: 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费了，你还管我要钱。
0: 嗯，
7: 啊，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
0: 嗯，
7: 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
0: 嗯，
7: 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
0: 嗯，
7: 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
0: 嗯，你
7: 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7: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
0: 嗯，
7: 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7: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
7: 他
0: 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他，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瓣钻呢你？
7: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7: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7: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7: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7: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我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7: 那不在我这儿，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超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7: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7: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7: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那这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滑滑。
0: 那你滑滑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溜影的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儿都到头了都。
7: 那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7: 朝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
7: 花了呢？
0: 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7: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7: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呗。
0: 就你这。

0: 种虎银，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含抚养费、抚养在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回养回来的？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赶这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

0: 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就行了。哎呀，害得我胖呢，不胖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是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呢，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轻就奔哪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钟晓老师，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你这25

0: 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的，知道吧？
1: 对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对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啊，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家伙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未来中间了，那我知道了，嗯，好好，谢谢您，谢谢中间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1: 好的。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个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哎，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
这粗这玩意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儿了啊、嗯。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

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0: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你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啊，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的。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儿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想我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儿啊？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霍海泉啊，一起都来到咱们吉林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啊！现在呢，开票啊，现在正在开票，可以到大麦呀、抖音呐、猫眼上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这个呢就能直接抢票啊！就是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李宇春出道已经21年了啊，上哪说理去？他都出道21年了，哎呦我的天！但是这20来年好像是到咱们长春来单独来长春演出的不太多。啊，来过长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宇春是来过的，但是他是在很多很多人当中的一个啊，作为一个嘉宾好像来过，正经的演唱会好像没太参加过，好像有一次是那个就是移动办那个咪咕，哪年了？10年前吧，咪咕音乐会好像他来了，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是正经的，就是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这是第一次，20来年第一次啊。所以说呢，想要这个看看李宇春的原来的老玉米们啊，玉米们啊，这个可以订票去了啊，可以订票，而且现在这个票啊设计挺好的啊，原来订的票座还都往前给挪了挪，这个票呢也多分了好几档啊，多分了好几档，所以说现在可以到大麦、到猫眼、到抖音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贴这事儿啊，这不马上要到三伏天了吗？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闷腾了啊，这个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三伏养生，这个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千百年的一个门道。中医讲究啊，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啊，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呢，慢慢传到了民间。咱们大伙儿啊，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呐、凉菜呀，这些你慢慢的寒湿不就在身体里了吗？日子久了，腰酸腿疼啊，浑身乏力啊，对不对？现在呢，就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啊，等到伏天再来买，它不就是价不如现在好了吗？现在。

那价好啊，提前囤好了，到时候呢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叔叔阿姨啊，没调理之前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啊，这个没走几层呢就得停下来歇歇脚，在家呢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的话腰酸腿疼就僵硬啊。这个有的时候出去溜达呀，陪着孩子出去散散步逛逛公园溜一溜啊，没走几步腰酸腿胀抬不起腿来啊，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就发凉，浑身不自在。所以说这个呢是就赶紧用咱们三伏天，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这个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三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一遇阴天就酸胀，这个毛病就能缓解很多呀。爬楼梯膝盖有劲不沉，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痛啊，日常活动身子也轻快，干家务照看晚辈都省心省力啊。平时一盒29.9块，现在囤九盒套装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一贴4毛。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恢复原价了。现在囤呢能省好几十块啊，还额外送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好的护眼好物啊，很划算。前3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块不舒服就贴哪啊。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或者说呢，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会用微信购物的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三伏啊，回复三伏就能够直接下单购物了啊。接下来给大伙说，这是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的事儿啊。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钙这个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啊。今天最后提醒大家一遍啊，这个活动呢就限咱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这个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呢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咱们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顶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的，那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天和夏天呢，大伙儿都知道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部呢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是很苦恼的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改员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只收196块钱。

0: 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是活动日期，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
0: 嗯
1: 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呀、啊，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
0: 嗯、
1: 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
0: 嗯、
1: 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
0: 嗯、
1: 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这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
1: 啊、
0: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
1: 嗯、
0: 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写这个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哦，
0: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对，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啊，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
1: 嗯、
0: 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啥玩意儿，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
1: 嗯、
0: 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
1: 嗯、
0: 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就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东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晓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
1: 哎、
0: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
1: 哎，
0: 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 啊，黑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族的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2: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是不是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2: 那就告诉那声，你说我想远。
3: 这话都说了
2: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自乐处处去呗啊。
3: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你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2: 那他肯定能出成吗？
3: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2: 那这也没改一块儿呢，一改一块儿，为什么就不干了呢？
3: 但是好像什么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2: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3: 好像够呛，人家在
2: 那你就教
3: 南方有房，
2: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3: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宗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2: 来吧。
3: 就这个意思。
2: 那咋整？你说
3: 我
2: 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3: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2: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3: 也是。
2: 真的。
3: 所以说就咋。
2: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一样的。
3: 那说跟现在
2: 不是，我就说的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3: 啊，这回我听明白。
2: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

0: 是啊，那年的出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是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
1: 你得让他自己
0: 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哦。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我认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
1: 嗯。
0: 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我这大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了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嗯，说的对，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
1: 哎，
0: 拜拜，哎。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服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

0: 进一号线04318581519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咋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咋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网各种贷啥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
0: 嗯，
1: 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 嗯，
1: 然后
0: 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1: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0: 嗯、
1: 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1: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1: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1: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1: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送不了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儿，在那儿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
1: 嗯、
0: 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

0: 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
1: 嗯、
0: 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
1: 嗯、
0: 你要是回不来，你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我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1: 就想整我这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
1: 嗯，
0: 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1: 对，我
0: 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
1: 嗯、
0: 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那么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1: 啊、
0: 他们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1: 没到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啊？他们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
1: 嗯，
0: 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他还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
1: 行，
0: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哎、我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1: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
1: 嗯，
0: 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解解气，解解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
0: 听明白了吧？啊，
1: 我明白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是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儿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赶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赶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
1: 嗯？
0: 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嗯，
0: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巴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他，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0: 嗯，
1: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他不挣钱，谁道
0: 了？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那
1: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
1: 嗯、
0: 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
1: 哎，
0: 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嗯，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
1: 嗯、
0: 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谢老师。哎，
0: 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儿，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

0: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来大伙儿一来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儿的话，你先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啊，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这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踢呀，赶紧踢呀，因为啥呢？我在这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就、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家庭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轨的，然后就是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了，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就感觉自己都不能进入正轨了，伺候他照顾他，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搞得我自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小哥跟我说说。
0: 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
1: 我没有啊。
0: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1: 44。
0: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47差不多。那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感觉是，
0: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

0: 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他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他就他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那没有脑子啊。他不一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精神病啊。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啊，
1: 嗯，
0: 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啊，
1: 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0: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
1: 嗯，
0: 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爱人伺候，
1: 不能，
0: 是不是？那不就得你伺候吗？这事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人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那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留，那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调整你自己，你别把自己没等把老头伺候走，你先得精神病了，那坏了。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是不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啊。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
1: 啊？
0: 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你给
1: 他
0: 的，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黑乎的啊，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了，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他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了啊！
1: 啊，
0: 听着没？这个你就听我这句话，因为我一听你这性格还挺弱的，还挺孤气，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可千万别这样啊！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那话不能当真话听，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
1: 嗯，
0: 他自己知不知道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1: 嗯，那知道
0: 啊，那就行。那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1: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0: 嗯，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板。这听明白没有？
1: 啥都不听。嗯，
0: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我睡觉前你要敢你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呵护你，知道吧？
1: 就是说，跟他说不行，
0: 没用，
1: 就是
0: 没有用
1: 啊。
0: 养成规律，早上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们手不好使吗？奶不好使，叫他拿奶笔写字儿，
1: 啊，
0: 那天天看他，使劲挪他，你挪住他就好了，你不挪他就挪你啊。
1: 嗯，
0: 你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子有病的人，脑子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
1: 嗯
0: 啊，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那玩意儿。他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死了。
1: 对，
0: 有俩月就疯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嗯，
1: 就是不能让他带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到点赶紧给我起床，到点赶紧给我睡觉，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
1: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
0: 不听不好使，闭灯，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
1: 嗯，
0: 上力度。这不是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是个病人的反应，你别把他的病人的

0: 反应当成正常人，听着没有？
1: 嗯，啊，
0: 他的那个所有跟你说的话，比方说要作要闹，这都是病态。他没病前他不这样，这个听懂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叫一个疯子带着你走，你不就得是疯子吗？
1: 哦哦，就是他就是生病的人，我在看护他。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1: 啊，
0: 好了。
1: 哎，
0: 嗯，好
1: 了，
0: 再见啊，哎。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她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她爹能把她作死。咱不说作死吧，得把她作病了，得把她作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所以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过，说你必须得怎么样啊，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白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0、90了，孩子都70了，还照顾他，整不动了。所以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不要说哎呀，我的父亲就是，你看他要求你晚上半夜1点多钟就得给他做饭吃，不饭他就骂，谁给你做那玩意儿？等着早上再吃。就尽力不共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 奏响乡村振兴最强。

0: 铺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一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个130万的表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是也没有信儿了，就是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着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0: 啊，他
1: 大概又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那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8万，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个意思，说那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那还不上了吗，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1: 然后我就在想
0: 盯我干啥，
1: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就属于我没
0: 这
1: 个能力，
0: 你
1: 这
0: 时候还能
1: 拉了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你自己亲老爷们儿，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

0: 你问我，我治我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二十万不够啊？
1: 啊，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
0: 嗯、
1: 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
0: 嗯、
1: 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嗯、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
0: 嗯、
1: 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
0: 嗯，
1: 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
0: 嗯、
1: 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
0: 你
1: 说是
0: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扔去呗，谁送庄稼不糟践点儿，
1: 就是要不来了呗，
0: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伺候孩子，谁呀呀啊，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就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哦，
1: 嗯，这一两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0: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这么讲？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1: 也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先放缓，然后。
0: 嗯
1: 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0: 嗯，就别问了，就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
1: 嗯，
0: 知道吧？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1: 嗯，仲祥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
0: 嗯、
1: 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
0: 嗯，
1: 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病的哥哥、
0: 嗯、
1: 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0: 那跟他有啥关
1: 系，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0: 嗯，人家都没借他，
1: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0: 那
1: 就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
0: 那个、
1: 就是、
0: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
1: 嗯，
0: 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之间，
1: 就是、他们
0: 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1: 对，我知道、嗯，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
0: 嗯、
1: 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
0: 嗯，
1: 他未必会还给我。
0: 嗯，你别想那么多。
1: 嗯，
0: 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吧？
1: 那也就是说，
0: 嗯，
1: 我最近也是让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
0: 对你也别在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1: 我要是能挣下来25万的话，我是不能上班的。
0: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1: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0: 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1: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0: 啊、那个就不用想了，
1: 就这样被透支了。
0: 你岁数小没经验，那很正常啊。
1: 明白了。
0: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1: 都借到我这儿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哦。嗯，好了、啊。
1: 那就是让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
0: 对，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1: 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
0: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回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哎，你听，别动，别动。你小米姐、
1: 啊，
0: 你小米姐说了，你小米姐说了，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刀，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儿还不一样的。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他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他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呱呱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是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是我吗？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0: 啊，
1: 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0: 嗯，
1: 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1: 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1: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1: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0: 43，你31，
1: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1: 我们是结婚六年了。
0: 结婚六年了，孩子5岁。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1: 嗯，对，25。
0: 哦，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1: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1: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1: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0: 离婚3月，什么原因？
1: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1: 然后店里头就是说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啊，或者是执照，那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1: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拍法，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1: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1: 注册3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1: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小事儿，
0: 嗯，
1: 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1: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0: 挣着钱了吗？
1: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0: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1: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0: 嗯。
1: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0: 那，然后呢？
1: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0: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1: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0: 他领着呢。
1: 对
0: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1: 我有正当的职业，
0: 上班。
1: 对，
0: 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给你过来，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吧，多挣俩钱，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吧？
1: 嗯，
0: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可别见那个虎儿领走了，领到哪儿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1: 就是他离婚那段时候，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0: 不是，你说这玩意都没用，
1: 必须要告诉我，
0: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搁这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1: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钟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0: 啊，
1: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
0: 啊，
1: 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0: 嗯，
1: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0: 嗯，
1: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
0: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1: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我
0: 刚。

0: 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虎玩意，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进回来，那姑娘不能跟着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一定叫谁霍霍了，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流玩意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1: 老师，你能再多说两句？我
0: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她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虎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0: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我心里没数。
1: 我能整到让他回到我身边的，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0: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1: 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0: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
0: 好嘞，哎，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0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块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这位朋友留言说，老师你好，我今年43岁了啊、从十几岁就开始上班，一直都是出苦力挣钱，到现在呢感觉越来越费劲，看不到出路，老头呢也不上进，每天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你还想上进到什么程度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你在尽力的生活，你在尽力的生活，我希望就是说得现实一点，我希望您就是现实一点，比方说你觉得现在这么挣钱越来越费劲，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挣钱的方式，对吧？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同样都是出苦力，那玩意儿有的时候出苦力和出苦力还不一样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别成天看别人啊，别成天看别人说有啥出路，能有啥出路，你就想一想能有啥出路。我觉得现实一点是最好的，我去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我能挣6万，我就算赢，对吧？那个我去年不会这样技术，我今年通过干活我学会了这样技术了，我这就算赢就可以。说老头也不上进，那老头要是贼上进的话啊，老头要特别上进的话，第一年轻前不会娶你，第二如果特别上进的话，现在人也不能要你，人得找小的去，你非得让他上进干啥，对吧？你的这个想法就非常不现实。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苦恼，就是你的苦恼我能理解，但是咱说实话，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不念书，那

0: 你怨别人吗？对吧？如果说家长不供你，家长不供你的话，那自己想办法。只要你想，只要你想念书，这时候早晚都能念上书，对不对？那43岁，今年你是八几年的？83年的呗。83年以后念书哪有几个那么费劲的了？你要说你是73年的，那有可能你是家长不供。83年家长不供的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挺累挺的，确实到43以后有时候干不动啊，不是说那个不想干，不是说心不胜，心盛但身体不行啊，就越来越干啥，越来越吃力了。那你就得想，我不能再总干这个了，我就得琢磨有没有干别的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单位是吧，或者说一个事儿的话，同样干这个出苦袋力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少出点苦袋力是吧，然后挣钱还能多挣点，这个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就得动脑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您呢，就是你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你的想法非常不现实。那你认为你应该能过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但实际上来讲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自己。你呢，就是说的努力到什么程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脑袋好使到什么程度，人际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么在这方面你都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咱过这生活不很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别埋怨老头。别埋怨老头，因为你都过20年了个溜的了啊，对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他要是特别上进特别努力的小伙，人年轻前人就不说你是吧，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他如果真是一个特别上进非常能挣钱的老头，就你现在这样，人家早都换人了，不带跟你过的，对吧？所以说就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而且你的生活一定是比原来逐渐在变好啊，逐渐在变好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7: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7: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
7: 哎、
0: 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7: 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
0: 嗯，
7: 我们俩过了30来年了，
0: 嗯，
7: 像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一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嘛，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我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急，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那咋没？
0: 那不上交
7: 呢？
0: 不交过库呢？
7: 对呀、
0: 啊，
7: 我说对呀、啊，我说咋没给我呢？他说啊，那我不，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的，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
0: 嗯，
7: 那我说那为啥呀？那啥、啊，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的。
0: 嗯，
7: 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心了？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
0: 嗯，
7: 我当时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沟通、我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你挣了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饭了、夫妻是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我说这那就这样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他上班呢做饭的话我经过他那啥、我说现在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7: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完了呢，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月了吧。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折不弯，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吧，我还能那啥、你啥征兆没有，你就用一吃饭闹点不愉快完你就
0: 那有咋还吃饭，他吃饭干起来了，
7: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了，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了他就自己不愿意走别的道，自己牵回去了，我和孩子后边走的，完了就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停
0: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7: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0: 姑娘咋说的，
7: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我就看见我们俩就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0: 嗯，
7: 就那个孩子上班，他心里也粗那种的。
0: 嗯，
7: 我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也没吵。
0: 嗯。
7: 嗯，
0: 那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7: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跟你做的？
0: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7: 那
0: 人给你，人给你三十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7: 那他给完他手里那话，
0: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你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全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7: 那不可能。
0: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7: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明白啥面的。
0: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7: 那没有，
0: 对不对？你管
7: 那
0: 么多年钱，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也没有，对吧？
7: 是我这一天不是亲赌的吗？
0: 啊、我再给你塞，
7: 你
0: 赌听，你赌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赌死拉倒了。
7: 嗯，行。
0: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嗯，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
7: 啊，
0: 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了吗？想把人钱斗了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在这块死犟的就能斗了。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7: 这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
0: 嗯、
7: 下来让他多花出来、
0: 嗯、
7: 我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0: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拾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7: 那是啊，那不给我
0: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哎，一直钱都给你，活人把你惯。人家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7: 刚结婚那阵儿，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婚儿他钱都上交了。
0: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看这块不是脸鼻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干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完？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完？宁折不完，别给你生孩子，宁折不完。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完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家吃饭你鼻子不入驴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你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人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7: 是这事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
0: 对吧？
7: 那你
0: 别赌听啊，那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吧？
7: 对，
0: 那你为啥还赌听呢？
7: 现在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全部不够往家里交，
0: 嗯、
7: 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7: 那倒是我
0: 那就得了呗，
7: 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的劲儿啊？
7: 嗯，
0: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7: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

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3000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3000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最起码来说，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到8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的。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就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啊，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搁谁谁不寒心。

真的有的时候，我记得那天看一个那个一个人搁那块开玩笑，当然这也可能是设计的段子。他说我算想明白了，我得对我老爷们好点。为啥对他好点呢？现在就是就为数不多的就这一个呀，说的这把钱都给我，然后还哄我开心的，就这么一个。剩下别人给钱给我，我得去哄人家开心去。我不哄人开心，人不能把钱给我。所以就这么一个冤种，你再不好好照顾照顾，你就不那么回事了，对不对？

0: 好了，我们马上来迎进辽宁的啊，辽宁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我，哎呀，我正带孙女呢，完了。
0: 嗯。
1: 我家那人。
0: 别笑，慢慢唠，咱不着急啊，咱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家那人，你带孙，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五十多了呗啊，带有孙女
1: 了。50多了，嗯，
0: 50多了，小孙女多大了？
1: 孙女20的人，老大10岁。
0: 老大都10岁，那上小学4年级了都，
1: 嗯、
0: 那老大不用你看了吗？
1: 老大不用。
0: 老二几个月了？
1: 老二1岁多点。
0: 1岁多点啊？
1: 大你。
0: 你家你老头没跟你在一块儿？
1: 也定了在一起，他就是，白天在家，完晚上住，因为上下屋吧，他给上午住，我领孩子下午住。
0: 啊，也跟你们在，就是你是属于在儿女家带孩子，还是孙子带到这头在你家啊？
1: 在自己家，我儿媳妇他们都上班，他一上班也是给咱附近上班，完了他们给咱这跟咱一起住
0: 啊。那还行，你还不用伺候他们，光伺候孩子行了啊，那挺好的啊。咋，老爷们跑皮鞋了？
1: 嗯，是
0: 啊，我听你说这，听你说这样像啊。
1: 啊，
0: 那个是这几年的事儿啊，还是前几年的事儿啊，还是说刚刚发现的？
1: 应该有20来年了，我感觉有，应该有那些年了。
0: 你别你感觉，你就是说这有实际证据说的那啥，哪个女的跟他20多年不想跟他结婚呢？就是。

0: 俺们。
1: 对，就白上上活上白。
0: 就是那啥，谁家发丧了？你家属一条龙就给发丧这事包下来了，连吃带送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个
1: 他挨着跟着，
0: 他就跟，要不你家老爷们儿，你和你忙不过来，是那意思吗？
1: 哎呀，
0: 是不是啊？你得说实话，对吧？
1: 嗯，他忙也给他钱，不白让他忙。
0: 那倒是，你就雇个服务员呗，就是。
1: 哎呀，
0: 是这意思吧？
1: 完，现在咋回事呢？就是他在我老婆婆家住。
0: 啊，就这女的现在在老婆婆家住，在你老婆婆家住，你老婆婆。
1: 对对对。
0: 那住在他在你老婆婆家住多少年了？
1: 嗯，也就最近吧，这几天前几天吧，
0: 就三四天啊，
1: 能
0: 不是
1: 能有、
0: 啊、
1: 能有月八的，
0: 能有月八？那他上你老婆婆家干啥去了？
1: 人就搁那住啊，人说陪老婆婆，人家老婆婆74了，岁数大
0: 啊。那老婆婆也知道这事儿呗？就你家老爷们俩媳妇这个事儿，就是家里人全都知道，是不是？
1: 应该知道。现在我感觉亲朋好友附近的，
0: 那你家老爷们钱在谁那儿
1: 啊？
0: 钱在你那儿还是在那
1: 我这
0: 儿？钱都在你这儿是不是
1: 啊？那在我这儿、嗯、
0: 啊。然后那个比方说这场事儿下来3000块钱的话，能给他500、300、500或者500、800的给他
1: 的。对，他应该觉得他哭十八场唱歌啥的，
0: 完了剩下的钱还都是给你，是这意思不？
1: 对，我家上活都应该。
0: 那他没有，他没有老爷们儿啊？
1: 离婚了。
0: 啊，是个离婚的。
1: 哎呀，好几年了，离婚了。
0: 啊，那他那个那啥？
1: 离婚有7-8年了。
0: 那他那个也50多岁还是40多岁啊？
1: 我感觉比我岁数小。
0: 那肯定
1: 小
0: 啊！你不能找70多的，你扯淡的，能让70多伺候70多的你吗？不能。
1: 小能有，我也不知道小谁，应该小7-8岁吧，我这估计7-8岁。
0: 那就是40-45那样呗。
1: 对，应该是吧？
0: 是吧？
1: 我不知道。
0: 那你问你家老头说这个事儿咋回事啊？
1: 咋回事啊？你头些日我们家那个，他是想跟我俩离婚，我没同意。
0: 啊、嗯，他想跟你离婚，你那个你别紧张啊，你别紧张，就是我能听出你特别紧张，就是有的人可能问，哎，你看这个女生还笑呢，其实你是紧张的，我知道，就每个人不一样啊、嗯，你不要紧张啊、嗯，听见没有？咱就闲唠嗑，咱说话也不是说那什么，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他想跟你离婚，你没离是吧？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把钱呢，你还能保证钱在自己手是吧？
1: 是
0: 啊，
1: 完我心过不去，他俺家有监控，就是那个房子吧，俺家有监控，
0: 嗯，
1: 他是一举一动啥的了，我看见了。
0: 那你把监控掐了，
1: 看见了，
0: 把监控掐了就得看不着完事儿了呗。
1: 那我也更生气了，他跟关键给那儿呢。
0: 那给那儿，那你咋整？那你离婚呢还是咋的？你要你离不离婚？
1: 完我吧，我现在我还不想离婚。你说我
0: 对呀、啊，你不想离婚，
1: 都30多年了，我儿子都32了。
0: 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就听我的，一个是钱控制住啊，再一个是把那监控掐了，别看他啊、哦，咱还得看看，咱还看外孙子呢。
1: 啊，我家那个孙女
0: 几岁了？刚才说
1: 孙女一生零几天
0: 是吧？
1: 嗯，看的20妞呢、嗯。完了就是啥的呢？完我吧。哎呀，我家那个我老公也是，他说给监控掐了。
0: 嗯，那你掐了得了，那玩意儿干啥呀？
1: 他说也掐了，但是我心里过不去，不知道过不去这坎儿。
0: 你能
1: 不
0: 能离婚？首先我问你能不能离婚？你要说要疯了之前先把婚离了，就不疯了，把他撵走，让老爷们跟别人过去呗，是不是？
1: 然后我老公也说，他说的啊，这哎呀，我也没法说了，我也不知道咋说，
0: 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玩意儿，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离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1: 啊、是，
0: 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那剩下的就是自己找气儿生了。而且你现在这个状态，纯粹我看你这样，你要是不改变这个状态的话，活不到70，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你得给人到地方了啊。
1: 我感觉我现在还身体还行，我说明儿我一用这事儿，我得疯了，我说得做病，我也不值得了。
0: 嗯，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把监控掐了呢。
1: 给监控掐了、
0: 啊、把监控掐了，掐了好好看孩子。
1: 完，我儿子那个也有，他都有他的监控。完了，其实谁都看见了，他咋回事啥的。
0: 就这个事儿，你都知道，我就问你说，你这个傻人呐，就这个破事儿，要你都知道了、
1: 啊，
0: 那就全屯都知道了。
1: 全知道了，我感觉跟你
0: 对呀、
1: 啊，
0: 不可能
1: 就
0: 是别人不知道，你一定这种事情，你一定是最后知道的事儿、
1: 哎。
0: 那你知道这个事儿了还想不开吗？
1: 就是我上我姐家，她说一次，她说也就你不知道，人

0: 那都知道了，
1: 就是啊。
0: 完了，现在咋的呢？现在发展啥的呢？人家走哪儿领哪儿，走哪儿
1: 再问你，
0: 上哪嘎吃饭也领。
1: 那人年轻领个好看呢，你领你
0: 啊？对呀，人家长漂亮，完了还个高，长好看，
1: 对呗？
0: 完，人家还会唱歌，会。
1: 所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0: 啊啊！
1: 就是说的，能不能离婚？能离婚，咱们做离婚章程。啊，找律师，咱们让他一分钱没有啊，或者说咱们能得到越多越好，是吧？离不起，你现在状态说我离不起，离不起，我把钱糊弄好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我现在憋气，
1: 那你憋气你就死去还能？不能吧？你憋气没憋到这儿，你我让你离婚你都离不起，憋个六饼气，你有什么资格憋气？
0: 是，
1: 你有什么资格憋气？
0: 他说你要啥啥不行，你还憋啥气呀？
1: 就是啊，你有什么资格憋气？
0: 钱给你得呗，这样式的。
1: 所以说，你要能憋起气，你就赶紧能离起婚。离不起婚，憋气就是，那你就不是为了离婚了，你就为了过两年你死给人到地上了。
0: 我也是那么想，
1: 没事，
0: 我啥都明白，不知道咋回事。
1: 那你就精神不好呗，要不吃点药吧？啊，上那个医院去看看，吃点药能好点啊。要不你真的你自己摸摸吧，身上说不定哪块起疤了起疖子了，就
0: 真是那回事儿。我都头些年头十年了吧，已经做子宫肌瘤了，
1: 对吧？你肯定是啊，你所以说你吃点灵芝孢子粉啥的都挺好的。完那什么，你听我说啊，就是这事儿咱离不起婚，离不起婚就别生气了，咱们多活几年啊，听不听着？然后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其他的不多说了，把钱把住，咱们呢还不能把的特别死，钱把的越死来的越少，你就得有活动气儿的把钱儿，钱儿越来越多啊，对不对？然后那个小米说，本宫不退位，尔等皆是妃，当家主母地位不变，憋气的那就是别人，对不对？
0: 完了，今儿我上。
1: 好了，咱俩不能磨叽了。好了，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啊。来迎接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
1: 这位朋友啊，
2: 哎、
1: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肖哥晚上好，
1: 哎、
2: 我那个我今年50岁
1: 啊，
2: 在一家国企控股的企业做会计工作，现在啊，有一家私营企业，就是100多人的员工嘛，
1: 嗯，
2: 想让我去做财务主管，
1: 嗯，
2: 然后工资呢能多1000多块钱左右。
1: 那你扯那干啥呀？你闲的？
2: 我就担心不稳定。
1: 人家都50了，过两年退休个六饼的，完你再去就得了呗。你这你上那个企业，你能像这能一样吗？在这块那在那地上的话，讲话你多挣1000块钱，你得多干5000块钱的活。
2: 嗯，
1: 那还这还用寻思？你是不是从毕业就在国企待着呀？
2: 反正换了几家单位，这家国企干了10年多了。
1: 对呀、啊，你50了，你顶多再干10年，甚至说你干5年就能退休了，对不对？你这得问李安大给你算算命，整不着57或者几的啊？
2: 嗯嗯。
1: 你那个，咱这么说吧，就说的人家那个企业，比方说你现在挣5000块钱，你在单位，说实话，你在国外国企，你挣5000块钱，加上养老保险乱七八糟的，那不是7000块钱的事儿。知道吗？
2: 嗯。
1: 然后你说句实话，你干3000块钱的活也给你5000块钱，你干2000块钱也给5000块钱，绝对不再让你干8000块钱活的。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你到那块给你开6000块钱，你不干12000的活谁给你开6000块钱呢？
2: 对。
1: 你这么简单的事还有行，你主管咋主管挣多就多1000块钱吗？
2: 这也就多1000多块钱。
1: 那能行吗？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我跟你说，你纯粹呆傻了，你这在这个单位你。啊。别闲这事儿，你要真想那啥的话、
2: 啊、
1: 你要真想在这块不乐干的话，你抓紧时间看看怎么能提前退休，你再能56、57退了，退完之后你再上乐嘎嘎啊。
2: 嗯啊，就是我是犹豫这事儿嘛。
1: 那有啥可犹豫的，压根就不用犹豫。你也不用说我在这单位挺憋气的，憋气那你就是憋气性格、
2: 啊、
1: 你在这单位憋气，在别单位更憋气啊。
2: 啊，行。
1: 听不听
2: 啊？
1: 这个你听我的吧，这个因为我岁数大，我老头了，我过来人，我知道这个事儿。你一问小年轻的、
2: 嗯、
1: 小年轻讲不明白这事儿啊。
2: 嗯，好，那我知道
1: 了。别寻这事儿
2: 了，
1: 赶紧的，你等退休再找别单位吧啊。
2: 好，谢谢小哥。
1: 好了，
2: 好，
1: 再见啊。
2: 嗯，
1: 哎，
2: 好。
1: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从勤奋好学的打杂小工，到技惊四座的亚洲厨神，他用20年努力证明了自己对厨师工作的热爱。
8: 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
7: 从声名远播的吉菜名厨到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他用170多本著作为吉菜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8: 那个时候写书狂来了，就甚至做梦的时候我都能梦到菜，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一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
7: 他提升了吉菜的颜值和档次，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开创了吉林地域餐饮行业发展新局面。
8: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到极致。就拿我的工作服来讲，我现在就几百套的工作服，我喜欢穿工作服这种状态，比西装还美。
7: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夏季

0: 房就是我的无常，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欢迎收听。厨师是一个古早的行业，也是古往今来经久不衰的一份职业。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恒心，要掌握精细的手法，过硬的理论，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和调料加工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熟能生巧，百炼成钢，其难度似乎并不亚于一次次复杂而精妙的艺术创作。2020年，身为一名厨师的夏金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夏金龙传奇的厨师生涯，要从1995年他18岁离开农村老家，只身来到省城长春一家小饭馆当学徒开始。
1: 那您当时选择厨师生涯，这是什么机缘？
2: 农村孩子，老家是榆树的，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就寻思啥呢，就是不想在家种地了，想那个出去学门手艺嘛，那时候就来到了长春。你像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是排行老三，最小了，95年我过来的，那一年才18岁，自己从榆树坐火车就来了。当时条件非常苦，过来之后那时候华政还没有呢，华政是一个大空操场，我在长春公寓下边一个小饭店，那时候打工做饭馆，对，小吃部，那个时候叫，就甚至下水都没有。每天早上就是，你想想，十几岁的孩子天天用水桶淘下水，一天累的就是腰酸背痛啊，什么脏活什么累活基本都是那个时候都得干。没错嘛，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啊，不仅仅呢在这个人生，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它是这个行业我一个结缘的一个起点啊。我的口头语就是不想回家种地，必须认真学习，好好干，出人头地。我感觉我的机缘好在哪儿呢，就是在我第一份工作当中啊，遇到这个厨师啊，这个师傅还非常好，他很愿意带我。那个时候的师傅一个月挣800块钱，当时我的梦想，我以后能挣800块钱，我就能养家糊口了。
1: 您挣多少？
2: 我自己就能生存，我根本就不赚钱啊。学徒他是不给钱的，那个年代
1: 公吃住，
2: 对，不像现在这些小孩进厨房那就是3000块钱，就甚至达到4000块钱，干零活都是这个工资了。我那个时候是没人给钱的。学了2年多之后呢，这个师傅就给我看小孩挺能干，帮我推荐引荐到别的饭店，一点点去干学习大饭店。
1: 什么时候才会做菜
2: 呢？那应该是几年后了，在关东菜馆我还干了2年半呢。那苦那心酸的太多了，贪黑起早吧，就没有黑没有白的在这工作，在学习，跟着师傅学，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那时候的师傅他的技术很保守，不像现在师傅就很敞开嘛，那个时候你要会了那我怎么办啊，是不是？所以说就偷艺啊，看着师傅做呀，师傅做你这是瞄着呀，尤其是给师傅能打盒的情况下。什么叫打盒呢？就是服务师傅，端盘子啊，端碗啊，帮他上菜呀，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最后一总结。你一天你要想学会这一道菜，你不可能看到。当你要想学的时候，师傅就甚至说了，小江你去给我拿个那个东西去，那关键步就没了。不能说是那时候师傅不好，都是那种传统的保守，就这一道菜我甚至都得看几天你才能完成这一道菜。这个步骤要是咱看了，咱就不要再看了，下一个等师傅坐下能偷着再瞄一眼，回家就是整理整理整理，一个步骤一个步骤，4-5天才能完成一个菜。
1: 怎么受到别人认可
2: 的？完全是技术。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征服人，因为这个顾客就是我们的生命力，顾客吃好了我们才有生存空间，老板才能用我们，否则的话你是没有生命力的。
1: 过去炒菜跟现在炒菜您的状态一样
2: 不一样？过去炒菜啊，那个真是蛮干的，有些的东西可以去变换的，那个时候不会变换。就打个比方，这个中西合璧，如果要用过去的话，你改变不了现在摆盘的方式。你现在人的思维都活跃了，而且人吃也是不完全吃传统了，你就再继续传统的话你也没有食客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现在炒菜的变化要比以前要大多了。因为我总出去，我总出去交流啊，各个省的美食节大赛呀，其实我参加美食节不管到哪个城市，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荣誉， 我的目的是去学习借鉴人家这个烹饪方法。首先我了解南方的，你像不管哪个城市的，你的食材是什么呀，你的那道菜是用什么食材做的，我们东北有什么食材，我们食材之间交流，烹饪技法之间交流，这样来讲对我的改变可能要比当地的厨师要快一些。
0: 在如饥似渴的学习过程中，夏金龙的厨艺像火箭一样飞速提升，扎实的基本功和不断挑战自己上限的冲劲儿，让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小吃部里帮着师傅打杂的小伙计成长为高级酒店的行政主厨。悟性过人，勤于动脑的他，结合自己学来的各种烹饪技巧，把一些菜品做出了诸多创新。在做集菜里十分常见的排骨炖豆角时，他创造性地将生排骨过油炸至八成熟，再和用小苏打炒制的油豆角一起炖煮，出锅后的菜品鲜香扑鼻，口感劲道，一度成为酒店里最畅销的菜品，在饭口时每每都会卖出二三十份。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集菜名厨后，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生愿望开始在夏金龙心底萌生。
1: 您成功的路上，这种总结啊、思考啊，这种属性起了多大作用？
2: 作用很大。那个时候也很累，我记得在2000年悦乐森酒店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就是累的。其实我以为是感冒了，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就是迷糊晃，突然就住院了，就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我有个感悟，你说夏金龙是厨师，这个时候就没了，没人知道我是厨师。突然有个想法写书，那幸好到出版社之后吧，还有个朋友说那个编辑我认识，我说这个大哥我想出本书，他说啥呢，你可别闹了，你写什么书啊，给我一顿笑话。我说你别的，我说我这一阶段在病床上啊有个感悟，我就把我的感悟一说，也挺感动他的。之后呢就说那你写吧，第一套书叫快乐厨房，这个名字就给我命上了。命上之后呢，那我回头我要写呀，写怎么办，所以说平时我积累的用小本子记下来的那些菜起到了作用了。这个时候我认为每学一道菜太有用了，我现在都给它写到书上了。现在人家出版社当时就说你哪来这么多菜呢，我说你看我的手抄本都多厚了，那得上千道菜啊，他怪不得你来找我写书。其实这个原来我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我只是为了自己日后能总结出来呀，但是现在没想到在书本上用上了。每一本书应该是10000多字，四本书，
1: 只有这个菜的做法
2: 啊，有点理论，必须得分析一下了。每一道菜的这个理论什么情况，完之后再配菜。
1: 做饭的这个理论它是什么
2: 呢？技法，因为所谓这个集菜也好，或者什么，每套菜系它都有它自己的烹饪技法。你想烧那就是烧呗，你想炖就是炖，炖的时候你要把火候掌握好，烧的时候你应该啥，爆炒的时候你用什么火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1: 编了100多本书吧，是吧？
2: 对，那个时候写书的时候写书狂来了，就甚至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我都能梦到菜，梦到主食，梦到凉菜、热菜，就是不同啊。但是我每天起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菜名字写上，做法大概的写上，慢慢的、细细的把这个菜完成它。还有啥呢？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我就是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一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就是写书狂了，而且之后呢它的搭配我还得去查资料，是不是食品相不相克，这两个食材把这个营养成分还得写出来。所以说每一道菜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做一道菜就给它出个书啊，那不是那样的，那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你一定要有负责的这种心态，把这个菜成为一个艺术品。
1: 您是说一开始写的书里边这个菜啊都是总结下来都是前人有的，后来其实有很多你创造的菜是吗？
2: 很多都是创的了，就是170本，105本应该是加长版，剩下那一些完全都是专业人有关系的一些专业的菜谱了。一本书的菜怎么也得是100多道，你想一想这是多少的菜，多少工作量吧。天天都写得很晚，那个时候我的咖啡喝得很多，每天都在喝咖啡啊，而且之后我手抄本，我电脑还不好，我一直在写，写完的时候由我的爱人去帮我往电脑上去打，敲完字之后我就送到出版社。
1: 每天写多少？
2: 2个多小时吧，3个小时之间。白天工作的时候，下午休息，我基本就在写菜谱。因为做行政总厨的时候，每天都在研究菜嘛，我研究的每一道菜都写成菜谱。
0: 经过精心总结和反复提炼，从2002年至今，夏金龙先后主编出版了《快乐厨房》《菌之百味》《CCTV 天天饮食》《中国吉林名》。

0: 《烹厨大典》《中国新级菜》等烹饪书籍170余本，还参与编纂了《中国药膳大词典》，被吉林科技出版社授予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称号。他的著作不光受到市场欢迎，还被业界一些美食学院改良成了教学用书。
1: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
0: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厨艺不断精进，夏金龙逐渐成为吉菜开发传承的领军人物，他陆续捧回亚洲国际厨神挑战赛个人特金奖、中华金厨奖、中国国际推广突出贡献、中国奥运美食形象大使等多项荣誉，并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敢于创新又善烹融合菜的夏金龙，将多个菜系的烹饪技巧融会贯通，南菜北做，中菜西做，从而让传统吉菜实现了大幅改良，吉菜的颜值和档次也获得了大大提升。他还集结省内各路名厨，在吉林省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长白山举办大赛，为当地研发出12道压山菜和3道特色面点，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2003年，夏金龙得到中国烹饪大师、吉菜文化创始人唐文教授的赏识，随即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进一步肩负起吉菜传承与开发的责任。
2: 从业很多年，但是我对我转变呢，最感动的一次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唐文大师。2003年，经过2年半的考察期，正式拜在了唐文大师门下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悦乐神酒店的行政总厨了。
3: 其实您是做这个东北菜出身嘛？
2: 嗯，
3: 您还借机学过一些西餐或者粤菜其他菜系的这些方法，这个是为什么？出于什么情况考虑？
2: 一方面是比较爱学习新的事物。再一个就是取经这种心态啊，最起码我把外来的这个烹饪技法用在了咱们本土的吉菜上，我就认为啥呢？从质上就有一个飞跃的改变，不能像过去的这个吉菜黑的乎、黏的乎、腻的乎、菜麻大，这不行啊，咱一定要改掉它、去掉它，做精。你可以咱们做吉菜的烹饪技法，用西菜的摆盘方式，吉菜的食材用粤菜的这种清淡的那个烹饪手法，就适应了咱们当地人的口味。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现在的年轻人也好，包括老年人也好，也喜欢清淡了，不像过去是大鱼大肉腻，那不行了，对于身体。现在也讲究养生了，这种改变反而更适应了社会，社会也适应了现在烹饪技法。这是吉菜纳入这个新八大菜系之首，而且之后商务部前几年又给命为了每个省一个菜系，因为八大菜系满足不了地域的需求，各个地域都给一个菜系，咱们吉菜是第一个发起的。经历10年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这个过去那些传统了，不论是摆盘还是技法都有飞跃的改变。
3: 您觉得吉菜里呢最拿得出手的东西是什么？
2: 现在咱们还是一出长白山脉山珍，但野味现在不让做了嘛，咱现在完全是山珍这一块，你像松茸啊，就是蘑菇类型的。而且之后呢，咱们现在的食材也好在哪儿呢？本土的食材要多一些，外来的食材现在少啊，本土咱自己食材就满足了现在吉菜的需求了。
3: 您有一个称号啊，亚洲厨神是吗？
2: 亚洲厨神，亚洲厨神是在那次国际烹饪大赛上，那次获得了个人特金奖和亚洲厨神称号。当时我做了一个中国吉菜宴，我当时用泡沫雕雕了一个长白山天池，坐着飞机跟我走的，参加大赛做了12道菜，就是一个鸡汤松茸获得了特金奖。咱们的松茸要比其他省份的松茸质量要好，营养成分也要高，唯独就是产量太少。松茸啊，因为本身你要把这个外皮去掉的时候不要太细，因为要有本土的这个质感，树上那种味儿，在松林嘛，那种味道一定要有，不要完全去得太近。之后我是先给它用老鸡整个的去给它煲上汤，煲煲是蒸啊，隔水炖给它蒸，蒸它1个小时， 蒸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再给它切成片，再用纯净的这种鸡汤给它过滤出来，少放点盐就可以，什么都不要放。出勺前点点鸡油，一定是鸡油，特别清淡，特别鲜。很多食材你不要过度的去用调料掩盖它，返璞归真，越简单它越好喝，吃的是盐味儿，喝的是松茸的味道。
3: 您觉得啊，传统节菜有哪些东西还需要发展？
2: 对，确实啊，传统的节菜还应该在口味上还得改变，一定要淡盐。按养生来讲应该淡盐了，但是现在还存在这种口重，颜色还重，都应该去淡。这方面如果改变的话，就更能被社会认可。
3: 您侧重于这改良的点是什么？
2: 就是借鉴，一定要借鉴外来的东西，咱们一定要吸纳进来，不要总是固态的去研究这些东西，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我是世界厨师联合会国际裁判，很多东西的话可以拿过来呀，很简单的东西。现在到国际上说做中国菜的话，不管你哪个菜系，统称都叫中国菜。那你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的呢？你把他的菜某一个技法拿到中餐上，这就是属于咱们自己的，不要固守的去说这个菜就是他的，那就是他的，口味上形式上跟他有点区别，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打个比方，清烹茶树菇，大家伙可能就说啥呢，我把茶树菇撕成丝儿，炸完之后呢，用海鲜酱烹好了，往盘一装，这是一个中餐的出盘形式。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要把这个炸好的茶树菇啊，会用那种模具，圆形的，我可以压一个粗的，压一个细的，都是小柱体形状的，这一堆非常好看，一高一矮，这就是借鉴了西餐的摆盘方式，呈现给顾客的时候，顾客一看很美啊，总比你一大盘子那种蓬松的还要好吧。
3: 您比较喜欢做的是什么菜品呢？
2: 喜欢做锅包肉，锅包肉传统还是荠菜，所以说咱们叫荠菜锅包肉，有特点。咱们的锅包肉呢和他们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用的是玉米淀粉去抓这个肉，哈尔滨它用的是生粉和土豆粉抓在一起，这样来讲它是软，炸完之后上面的糊啊蓬松，咱们这个淀粉糊直接和肉裹在了一起。我做好之后，这个锅包肉就是外焦里嫩，地域口味不同，可能那个地段就喜欢这种口味的，所以说人家那个也是有它的特色，咱们荠菜的锅包有咱们自己的特色。
3: 专业人士啊，出去吃饭的时候，上一道菜你们都聊什么？
2: 也在看菜呀。打个比方，咱现在吃饭呢，说哎这道菜不错呀，还拿锅包肉为例，我们专业的人一看这锅包肉，哦，淀粉糊，这个是玉米粉，一看那哦，那是三合糊，三合粉，就能看出来。但是我们专业人到哪个店吃饭不挑剔。
3: 您怎么定义一个菜品好坏？
2: 首先是视觉美食嘛，颜色、摆盘形式。首先视觉美食一看哦，视觉就不刺激我这个食欲的话，我就不想吃。一看这菜不行，首先是形式表现出来的，剩下是口味。就糖醋来讲，有很多甜酸口它都掌握不好。甜酸酸甜这个比例一般的都做不好，你要想做甜酸的，那就是甜大于酸，酸甜的你就酸要大于甜，它是这样。
3: 您看普通人做菜或者吃菜或者点菜啊，它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错误专业领域才能看到的？
2: 家庭爱点肉，你像我们专业的到那去肯定先挑点清淡的啊，可口的，就这种小菜来先点。但是对于家庭来讲呢，可能是哎，这玩意儿量大，不来这个，那个肉来一个。专业和不专业的，它区别它肯定是有的。现在一定要讲究吃营养，吃健康。
1: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从勤奋好学的打杂小工到技惊四座的亚洲厨神，他用20年努力证明了自己对厨师工作的热爱。
2: 没人是手把手去教你，偷艺偷着学，看师傅炒菜的时候一留意，那你就得记上，回头就得记上笔记。
1: 从声名远播的荠菜名厨到吉林省饮食图书第一人，他用170多本著作为荠菜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2: 那个时候写书狂来了，就甚至做梦的时候我都能梦到菜，我愿意逛菜市场和调料市场，一走一过我就知道哪一道菜和哪道菜去搭配，它能完成一个作品。
1: 他提升了荠菜的颜值和档次，填补了长白山餐饮旅游服务的空白，
0: 开创了吉林地域餐饮行业发展新局面。
2: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到极致。就拿我的工作服来讲，我现在就是几百套的工作服，我喜欢穿工作服这种状态，比西装还美。
0: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欢迎收听。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同时，夏金龙还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参与组建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带领团队组织开展多项餐饮行业活动和学术活动，起到了行业引领开创作用。他为吉林省几十家餐饮企业义务解决烹饪技术难题，创新菜品，提升菜品质量，推动了吉林省餐饮经济的发展。同时，他还一直致力于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烹饪技术攻关、菜肴产品创新研发等工作。如今，从业20多年的夏金龙已然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出3代传承人，传承队伍已多达2000多人。作为吉林工商学院烹饪专业的教授，他多次带领学生参加各项烹饪赛事，并取得优异成绩。
3: 平时的课时呢？
2: 我一年300课时，
3: 实操。
2: 对，实操教学生、带学生，也是烹饪这一块。
3: 您觉得能干这一行啊，他需要哪些品质才能干好？
2: 首先，这个学生他得有悟性。你看，这学生如果要是有悟性的话，他天天在研究这些东西，他就问题就多。如果我是不想学这个的，他问题就少，他就是应付了事了。啊，老师，那个今天我做完菜了啊，啊，好好好。你就看那些愿意学愿意做的，老师，我感觉我今天这个菜做的差在哪儿呢？他总是有毛病有问题来找你。我觉得这样的孩子绝对是倾向于他的，重点培养。
3: 您喜欢这个行业吗？
2: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到极致。就拿我的工作服来讲，我现在就是几百套的工作服，我喜欢穿工作服这种状态，比西装还美。
3: 让你觉得有驾驶感的地方是哪儿？
2: 时刻，就是时刻。他喜欢吃，我就得劲儿，我就舒服。我认为我们做出这个作品就是成功的。现在烹饪为什么叫烹饪艺术家？有这个词很美，动作翻勺数要90度嘛，炒出那个姿势。其实，在厨房就是一个舞场，这个舞场是什么？就是类似一个舞厅一样，那你就是在那表演的，一定让观众看着得舒服。锅碗瓢盆一响，那就是交响曲啊，由不得你去糊弄。必须给我炒漂亮的，每一道菜出来都得是一个最好的作品呈现出来，否则的话你自己都不愿意看，你自己都不愿意吃菜，你还给顾客吃，那你说哪有生命力，是不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夏金龙，厨房就是我的舞场，锅碗瓢盆一响就像交响曲一样。

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嗯，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进城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啦！
1: 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太神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7: 航天梦？
8: 那他看到飞船的吗？
9: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10: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11: 走上台了，
12: 甘甜转过身了，真棒，
13: 好厉害呀！
14: 太好了，会转过身来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 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刚才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4: 好，哎呀，你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2: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4: 小曼老师，让你别走！小曼老师，我们不要走。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10: 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13: 给我看看，
15: 我也想看，
16: 我也有看。
1: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5: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我签，
4: 上。

0: 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1: 哎，
0: 是是是，
1: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2: 山局长，我也想签。
3: 哎，好啊。
0: 哎，老哥，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1: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3: 去！我说了算，我签。
4: 你敢？
3: 不是，你咋来了？
1: 走，回去。
3: 别拉我，别拉我。
5: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6: 没啥好商量的，走。
3: 不是，
6: 上。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孔教授，7年了，我又回来了。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孔教授，我以为。
1: 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哎呦，女儿啥？
2: 孔教授，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1: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2: 啊，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
1: 啊，
2: 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3: 咦，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2: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1: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2: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1: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3: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1: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3: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上。
2: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1: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3: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2: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4: 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3: 哎，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

0: 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捆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1: 对着呢，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2: 原来是这样。
1: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2: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3: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2: 爸，
3: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6: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是。
6: 哎呀，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6: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呀、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切切切！
7: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嗯，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6: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6: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8: Class.
9: Good morning, teacher.
8: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1: 美得很呐，
3: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4: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5: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6: 小曼老师。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

0: 要让生命。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0: 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

0: 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

0: 铺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念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气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顺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还不亮缺。

0: 成果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

0: 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变聪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你好，是宗晓老师吗？
3: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是不是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3: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我远。
4: 这话都说了。
3: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自乐处处去呗。
4: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3: 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4: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3: 那这也没改一块儿呢，你改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4: 但是好像什么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3: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4: 好像够呛，人家在
3: 那你就教
4: 南方有房，
3: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4: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宗老师，要不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3: 来呗。
4: 就这么意思。
3: 那咋整？你说
4: 我
3: 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4: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3: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4: 也是。
3: 真的。
4: 所以说就咋。
3: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4: 那说跟现在
3: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4: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3: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4: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3: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4: 是不是？对。
3: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4: 是。
3: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
4: 嗯，
3: 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4: 是吗？
3: 啊，
4: 这个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公就
3: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了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4: 嗯，说的对，是。
3: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4: 行。
3: 好嘞，再见啊。
4: 那好嘞，
3: 哎，好嘞，
4: 哎，
3: 拜拜，哎。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服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

0: 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把网各种贷啥的，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然后
0: 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在上那边去干活去。老太太就剩自己了。说老太太的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说晚上离不开人。说要送到我这儿来。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感觉真要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你们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送不了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乐在那儿，在那儿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挺俩月，挺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
1: 你都
0: 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着？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他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挪呀。
1: 就想整我这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0: 对，我
1: 所以说，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
0: 嗯、
1: 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那玩意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0: 啊、
1: 他家男的咋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0: 谁当了？
1: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
0: 嗯，
1: 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0: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1: 离呗，那能咋整？
0: 行，
1: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0: 我估计都是，
1: 就是啊，
0: 哎、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1: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0: 嗯、
1: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不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0: 是，
1: 听明白了吧？啊，
0: 我明白
1: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0: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1: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0: 行，
1: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0: 嗯嗯，
1: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0: 嗯嗯，
1: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0: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1: 嗯，
0: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1: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0: 是
1: 吧？啊，
0: 他说不挣钱，谁道
1: 了？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得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0: 不是，
1: 对呀、
0: 啊，
1: 你那
0: 活不能出一点差。
1: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
0: 哎、
1: 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0: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1: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0: 行，
1: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0: 好的，
1: 嗯，好的，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哎，
0: 谢谢老师，哎。
1: 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儿，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小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

0: 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眼睛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儿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儿，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贴，赶紧贴，因为啥呢？我在这儿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这啊，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家庭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规的，然后就是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了，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就感觉自己都不能进入正轨了，伺候他照顾他，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搞得我自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小哥跟我说说。
0: 你是更年期提前了？
1: 我没有啊。
0: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1: 44。
0: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47差不多。那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感觉是，
0: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

0: 那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就他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那没有脑子啊！他不一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精神病啊！
1: 啊，
0: 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啊，
1: 嗯，
0: 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
1: 啊，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0: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
1: 嗯，
0: 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爱人伺候，
1: 不能，
0: 是不是？那不就得你伺候吗？这是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人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
1: 是吗？
0: 那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留了，那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嗯、调整你自己、嗯，你别把自己没等把老头伺候走，你先得精神病了，那坏了。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嗯、是不是？
1: 啊、
0: 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啊、哦。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
1: 啊，
0: 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你给他的，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黑乎的啊，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
1: 啊，
0: 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了，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他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了啊！
1: 啊，
0: 听着没？这个你就听我这句话，因为我一听你这性格还挺弱的，还挺孤僻，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可千万别这样啊！
1: 啊，对，
0: 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的话不能当真话听，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
1: 嗯，
0: 他自己知不知道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1: 嗯，那知道
0: 啊，那就行。那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1: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0: 嗯，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扳。这听明白没有？
1: 啥都不听。嗯，
0: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
1: 哦，
0: 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你我睡觉前你要敢你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呵护你，知道吧？
1: 就是说，跟他说不行，
0: 没用，
1: 就是
0: 没有用
1: 啊。
0: 养成规律，早晨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们手不好使吗？奶不好使，叫他拿奶笔写字儿，
1: 啊，
0: 那天天看他，使劲挪他，你挪住他就好了，你不挪他就挪你啊。
1: 嗯，
0: 你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袋有病的人，脑袋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
1: 嗯
0: 啊，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儿。那玩意儿，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死啊！
1: 对，
0: 有俩月就疯、啊，听没听着？
1: 嗯，就是不能让他带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到点儿赶紧给我起床，到点儿赶紧给我睡觉，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
1: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
0: 不听不好使，闭灯，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上力度，这不
1: 是
0: 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是个病人的反应，你别把他的病人的反应当成正常人，听着没有？

0: 他的那个所有跟你说的话，比方说要作要闹，这都是病态。他没病前他不这样，这个听懂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叫一个疯子带着你走，你不就得是疯子吗？
1: 哦，就是他就是生病的人，我在看护他。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1: 啊、
0: 哦，好了。
1: 哎，
0: 嗯，好，再见啊，哎。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她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她爹能把她作死。咱不说作死吧，得把她作病了，得把她作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所以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过。说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掰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9、90了，孩子都70了，还照顾他，整不动了。所以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不要说哎呀我的父亲就是你看他要求你晚上半夜1点多钟就得给他做饭吃，不饭他就骂，谁给你做那玩意儿，等着早上再吃。就尽力不共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哦。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一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是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儿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是也没有信儿了，就是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着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0: 啊，他
1: 大概又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就是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个意思说，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1天2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那还不上了吗？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1: 然后我就在想，
0: 盯我干啥？
1: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就属于我没这个能力。
0: 你这时候还能
1: 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呢，你自己亲老爷们，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啊，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1: 啊，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
0: 你
1: 说是
0: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挣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1: 就是要不来了呗。
0: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1-2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好伺候孩子。谁呀呀，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就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1: 这1-2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0: 哪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这么讲？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1: 也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先放缓，然后 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0: 就别问了，反正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
1: 嗯，
0: 知道吧？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1: 嗯，钟祥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
0: 嗯，
1: 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0: 嗯，
1: 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0: 那跟他有啥
1: 关系？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0: 嗯，人家都没借他，
1: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

0: 也就是做生意，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1: 那
0: 就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
1: 那
0: 是就是说
1: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
0: 嗯，
1: 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之间，
0: 就是，
1: 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0: 对，我知道，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
1: 嗯，
0: 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
1: 嗯，
0: 他未必会还给我。
1: 嗯，你别想那么多。
0: 嗯，
1: 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吧？
0: 那就是说，
1: 嗯，
0: 我最近也让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
1: 对你也别搁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毛腰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0: 我要是能挣起来25万的话，我是不能上班的。
1: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0: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1: 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0: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1: 啊，那个就不用想了，
0: 就这样被透支了。
1: 你岁数小，没经验呢，很正常啊。
0: 明白了。
1: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0: 都到我这儿来了。
1: 对呀，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嗯，啊。嗯。好了，啊，
0: 那就是让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
1: 对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啊，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0: 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
1: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回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0: 好，
1: 再见，啊，
0: 好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好，
1: 哎，你听，别动动，你小米姐，啊，你小米姐说了，你小米姐说了，
0: 嗯，
1: 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哦！
0: 好，好的，
1: 好嘞，啊，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
1: 嘞，好，
0: 好，
1: 再见啊，好嘞，哎。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刀，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儿还不一样的。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

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的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呱呱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是我吗，钟亮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0: 啊，
1: 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0: 嗯，
1: 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1: 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1: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1: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
1: 大
0: 多少？40几？43？是吧？
1: 对。
0: 43，你31。
1: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1: 我们是，结婚6年了。
0: 结婚六年了。孩子5岁，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1: 嗯，对，25。
0: 啊，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1: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1: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1: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0: 离婚3月，什么原因？
1: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1: 然后店里头就是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啊，或者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1: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拍法，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1: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1: 注册3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1: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
0: 嗯，
1: 因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小事，就是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1: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0: 挣着钱了吗？
1: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0: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1: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0: 嗯，
1: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0: 啊，然后呢？
1: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0: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1: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0: 他领着呢。
1: 对
0: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1: 我有正当的职业，
0: 上班。
1: 对，
0: 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就不给你过了，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吧，多挣俩钱，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吧。
1: 嗯，
0: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可别叫那个虎儿领走了，领到哪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1: 就是他离婚那段时候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0: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都没用，
1: 必须要告诉我。
0: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给他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1: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钟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0: 啊，
1: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
0: 啊、
1: 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0: 嗯，
1: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0: 嗯，
1: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就这
0: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1: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0: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虎玩意儿，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神回来，那姑娘不能跟这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定叫谁霍霍了，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六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1: 我老师你能再多说两句，我
0: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的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他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虎跟那个虎妈改一块啊，姑娘跟尖妈改一块还行，跟虎妈改一块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0: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
1: 我
0: 心里没数，
1: 我到让他回到我身边的，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0: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1: 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0: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改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
0: 好嘞，哎，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0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玩意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

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妈在一块，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0: 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的。
1: 我们家他，
0: 我们俩过了30来年了。
1: 嗯，
0: 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
1: 嗯，
0: 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一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
1: 嗯，
0: 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
1: 嗯，
0: 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吗？
1: 嗯，
0: 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我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就说，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那咋没？
1: 那不上交
0: 呢？
1: 不交过库呢？
0: 对呀，我说对呀，我说咋没给我呢？他说啊，那我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的，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
1: 嗯，
0: 那我说那为啥呀？那啥，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的。
1: 嗯，
0: 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心了？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
1: 嗯，
0: 我当时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沟通。
1: 嗯，
0: 我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
1: 嗯，
0: 你挣的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
1: 嗯，
0: 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饭了。
1: 嗯，
0: 夫妻是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
1: 嗯，
0: 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他上班呢，做饭啥我经过的那啥。
1: 嗯，
0: 我说现在
1: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0: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
1: 嗯，
0: 啊。完了，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多月了吧。
1: 嗯，
0: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说不完，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吧，我还能那啥。
1: 嗯，
0: 你啥征兆没有，你就容易吃饭闹点不愉快，完你就
1: 那有咋还吃饭，他是吃饭干起来了。
0: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
1: 啊，
0: 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
1: 啊，
0: 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了。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那。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也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他就自己隔岸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和孩子后边走的。
1: 嗯，
0: 完这就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
1: 嗯，
0: 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挺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就看见我们俩就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是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个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0: 我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嗯。
0: 嗯，
1: 那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不是，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30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另外，
1: 啊，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全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嗯，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没打面呢。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那么多年前，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也没有，对吧？
0: 是我这一天不是心堵的嘛？
1: 我再给你塞，
0: 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堵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堵死拉倒了。
0: 嗯，行。

0: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50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来吗？想把人钱兜来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在这块死犟的就能兜来？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1: 这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下来让他多花出来，我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0: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拾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1: 那是啊，那不给我，
0: 你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哎，一直钱都给你，婚姻把你管。你要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你离婚呢？
1: 刚结婚那阵儿，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他钱都上交了。
0: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看这块不是脸，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完？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完？宁折不完，别给你生孩子，宁折不完。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弯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嗯。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家吃饭你鼻子不捋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你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你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1: 是这事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
0: 对吧？那你
1: 他挣钱他花，完我
0: 那你别赌听啊，那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吗？
1: 对，
0: 那你为啥还赌呢？
1: 现在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你全部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都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我
0: 那就得了呗，
1: 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的劲儿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哦！好了，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

0: 22，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摄氏度。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四平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0: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吉林省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多地全员落实防汛避险举措；
0: 长春市新民大街焕新街景烟火升腾；
1: 长春医保慢性病新规落地，取消单病种年度报销限额。
0: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跌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呢就是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打进电话，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晚间，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截至20号，蛟河、舒兰、敦化山洪发生风险极高，长春九台、吉林市辖区、永吉等地存在山洪隐患，全省多地有短时暴雨、冰雹大风，全省启动24小时多部门联合值守，山区景区全部关停山地的涉水项目，工地停止高空作业，乡镇网络员逐步排查低洼危房，登记老人、留守儿童转移清单，交通部门实时管控积水路段、河道、水库不间断的巡护，备好冲锋舟、抽气、抽水泵等物资，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全力守护安全底线。
0: 近期省内降雨频繁，省交通执法系统全域开展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高速分局演练边坡水毁抢险交通封控全流程，一通辖区清理公路边沟淤积，建立隐患消耗台账，延吉图门执法人员巡查沿江渔船整改救生设备不规范等问题。
1: 7月5日，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加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
2: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 4.5 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3: 全是座位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速度啊，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4: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2: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5: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0: 我省联合吉林农商银行出台旅居康养金融扶持方案，统筹安排不低于50亿元金融信贷资金，政策面向全省内避暑民宿、康养小镇、温泉度假区、乡村养老项目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下调贷款利率，简化抵押流程，重点扶持长白山、延边、白城等避暑康养聚集区，打造四季旅居度假产品。
1: 7月5日起，长春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的全新政策正式执行，新政取消原有单病种报销限额，慢性病年度最高报销额度提升至6500元，全市双通道定点药店均可办理特病的结算业务。
0: 依托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珲春口岸暑期跨境旅游旅客持续走高，不少俄罗斯旅客从单日过境转为多日深度度假，口岸增开旅游专线通关通道，设立俄语咨询服务岗，缩短团队旅游通关等候时间。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没错，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

0: 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
1: 没错，今天为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要在高端钙里才能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呢，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的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超载导致事故，保险公司是否理赔？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保险合同条款，超载可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保险法规定，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拒赔。超载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保险公司通常将其列为免责条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明确，禁止机动车超载，违者将面临扣分、罚款甚至吊销驾照的处罚。保险合同中普遍约定，因超载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不能替代安全驾驶，车主应严格遵守车辆荷载规定。超载不仅增加事故风险，还可能导致保险拒赔。车主在投保时应要求保险公司明确说明免责事由，留存书面告知证据，发生事故后立即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配合调查，避免因隐瞒超载加重责任。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的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咱们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没错，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人社部昨天对外公示12个全新职业目录，包含具身智能机器人运维员、储能设备技师、低空飞行运维员的专员等岗位，贴合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相关部门将配套制定统一技能考核标准，各地开设免费技能培训班，面向应届生、转岗工人开展实训。
1: 7月4号下午，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在太阳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批卫星具备高分辨率对地观测能力，可全天候采集国土测绘、林业生态、农田长势、城市环境数据。
0: 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华龙1号机组近日成功并网投入运行，机组年发电量可达90亿度，每年减少830万吨碳排放，助力大湾区绿色电力供给。核电清洁电力将输送至深圳、惠州等工业城市，缓解夏季用电高峰压力，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为珠三角制造业、数字产业稳定供电，稳步地推进双碳目标落地。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别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百元。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是咱们粉丝才能享受的福利。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谎称已离婚，以单身身份骗取小美建立恋爱关系，小美多次要求其出示离婚证均被拒绝，后小美发现大刘从未离婚，遭受严重打击，产生抑郁症状，支付近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小美可以向大刘主张赔偿吗？
2: 小美可以主张大刘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精神损失。民法典第1183条第一款，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中，大刘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小美建立恋爱关系，导致小美在错误认知下投入感情，造成身体伤害和精神痛苦。大刘的行为侵害了小美的人格独立、自由、尊严及安全，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最近后台呀，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们说，这一到夏天，浑身哪哪儿都不得。

0: 今儿白天总是觉得脑袋发沉呐、胸口发闷，懒得说话，在家坐着看电视都犯困，出门买个菜呀、遛个弯啊，没走两步就汗流不止，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的盗汗多梦，早上起床呢浑身没劲儿，一整天都缓不过来。
1: 其实病根特别的简单，夏天呢暑气重，最耗咱们身上的元气，大伙上了年纪啊，本身这个气血就亏虚，再加上天热吹空调，还有这个贪凉吃冷食，里外一夹击呢，气虚乏力，精神萎靡，这些难受劲儿就全都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夏令补气，秋冬少虚，夏天呢正是稳住一身元气的关键时候。今天就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款补气的好东西，济安堂有机黄芪，选用了内蒙古固阳的道地黄芪，高海拔的沙土地里长出来的逐年的这种老片，不熏硫磺，不泡药水，片片都带菊花芯儿。那您掰开一看呢，这个断面纹路清晰，一闻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呢清香甘甜，专门对症咱们老年人夏日气虚的各种问题。
0: 哎，没错，《本草纲目》呢早就写明，黄芪呢能把咱们身上的气给补回来，气为血之帅嘛，只有气足了才能生血，同时呢调理咱们的脾胃，让身子越来越硬朗。夏天出汗多，气跟着汗往外跑，越出是越虚，坚持喝黄芪就能把这股气呢给收住补回来。您要是平时总是觉得这个气短呢，懒得说话呀，走两步就累得不行，或者一进空调房就怕冷，那一定要长期喝黄芪，慢慢中气就足了。关键是黄芪啊不像别的补药那么燥，夏天喝也不上火，这个肠胃弱的老年人日常泡水喝也没有负担，比大鱼大肉进补稳妥的多。
1: 用法也特别的简单，夏天日常呢当茶水喝，每次取3到5片沸水闷泡，还可以反复续水，泡出来的水呢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喝进嘴里微微发甜，咽下去之后呢嗓子还留着一丝回甘，不苦不涩，没有药味儿，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出门遛弯随身揣一袋啊，然后这个渴了你就泡一杯喝两口，比白开水有滋味，比饮料也养身体，又解暑又补气。常年气虚一动呢就大汗淋漓的叔叔阿姨，每天加到5到8片，分两次冲泡，坚持喝上一段时间，您自己就能感觉到变化。或者是炖汤的时候丢上几片一起煮，煮出来呢汤色清亮，带着一股甘甜的香气，喝一口汤鲜味美，全家老小都能喝，还有呢就是非常的清润补气，还特别香。
0: 哎，没错，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那这有机黄芪多少钱呢？贵不贵呀？今天您可是来对时候了，正是咱们夏至补气养生的这个福利专场，专门给大伙争取到了呢超划算的价格。这款有机黄芪呢8罐装，每罐100克，一共是800克，算下来呢是1斤6两。线下门店呢要卖499块钱，但今天只要在咱们节目当中下单的，到手价只需要169块钱，您算算呢，一罐才20多块钱，天天泡水炖汤都不心疼。
1: 不过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这个福利呢仅限50组，气虚乏力爱出汗的人多，一会儿可就抢没了。现在就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黄芪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别等到三伏天耗光身上的元气，天天虚汗缠身，浑身这个没劲儿哈，发软没有精神，才想起调养。现在呢咱们趁早囤上这个有机黄芪，帮助您稳住精气神，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过夏天。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应我方邀请，纳米比亚总统于7月5号到11号来华开展国事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农业、新能源合作深入洽谈，深化中非友好交往。
1: 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提前9天突破1000亿件，电商生鲜农产品寄递增速突出，邮政部门持续整治快递低价内卷乱象。
0: 我国首架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完成首飞，可全天候监测空气质量、沙尘传输，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专业航空监测支撑。
1: 为期1个月，互联网云端招聘月活动持续开展，5000余家企业释放20万个岗位。

0: 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提供优质就业选择。
1: 工信部发布辅助驾驶安全国标，将于2027年初实施，明确智能汽车分级安全标准，规范车企自动驾驶设备生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0: 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

0: 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9: 稍微的，
10: 用我说的话，我跟。

0: 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华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 100%， 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 90% 到 95%。 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4: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 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

0: 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 看锯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4: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8: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0: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9: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1: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9: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

0: 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本、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
4: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22，长春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以智慧赋能构建现代化物流枢纽；
4: 历史新风，足球热血，电竞狂欢，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
3: 738快评，长春家越加越年轻；
4: 吉林省各地扎实备训筑牢安全防线；
3: 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吉林以文旅融合赋能实践育人。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吉林，一批现代化物流枢纽正以智慧化、集约化、融合化的崭新姿态，重塑货物集散的效率与格局，折射出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请听报道。
5: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冷链园区，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吨冷冻食品和50多万箱冷饮通过冷库周转，总计近1000个品类，但所需操作人员仅为传统冷库的1/5。园区采用先进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无需在寒冷环境下作业，只要操作无线手持终端，就能完成货物远程监控以及录入、输送、冷冻存储等工作。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运营总监张伟：
6: 冷库呢，

0: 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整个冷库的温度波动在0.1度，食品的储藏期可延长2到3倍，整个冷库能存3万吨货物，但是年耗电量却只需要80万度，比国内相同规模的冷库平均节电90%，比国际先进水平冷库节电60%。
1: 眼下，中韩冷链园正借助吉林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东北亚鲜食玉米交易加工仓配服务中心以及长春南国北运仓储中心，进一步提升城市保供水平。同样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四平市的吉林省万邦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现已入驻商户企业1785家，经营农产品品类超过1200种。园区采用订单种植、生鲜加工、全域流通三产联动的运营模式，带动区域农户稳收增收，同时推出网红市集、直播电商、同城配送等新业态，让东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吉林省万邦集团副总经理程兆晨：
2: 我们将加快推进冷链与加工板块的建设，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仓储冷链规模。不仅仅要做到东北最大的农产品的冷链集散枢纽，更要通过订单生产带动本地种植标准化、规模化，真正解决农民的卖菜难、卖果难的问题。
1: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百姓餐桌，一头依托国际港务区通达全球，吉林物流的触角正从乡村沃野延伸至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的中欧班列累计完成进出口11614标箱，超过2025年全年的总量。新开通的长春新区海铁联运业务累计发运163列5160标箱。通过这条朝发五至的黄金通道，吉林的草鸡、农产品、化纤等特产低成本输送到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打通了长春新区借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长春新区现代服务产业办公室主任、吉林省东方陆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凌宇：
3: 我们深化与俄铁、中铁合作，联合海关、铁路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将全程时效压缩到8小时，依托自有国际货代及报关资质，积极拓展全国代理网络，正式成为多地周欧班列的一级代理。
1: 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畅通了城乡循环，丰富了百姓餐桌，更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更多智慧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项目落地进效，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吉林加速构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焕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家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100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6: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7: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8: 最让我惊喜的呢，就是街区常态化的文艺活动。在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舞台上，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7: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1: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9: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10: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1: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11: 7月4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本场比赛对抗激烈，节奏流畅。上半场第八分钟，长春队30号傅子豪精准头球破门，帮助主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强势反扑，第79分钟，客队26号陈兴良罚进点球，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均未能再度破门，最终1-1握手言和。在另一场比赛中，延边队奔赴鸡西，上演一场精彩的攻城好戏。开局阶段，延边队迅速掌控主动权，第9分钟，延边队任建雄禁区推射精准破门，第14分钟，还是任建雄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梅开二度。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严志源门前推射得分，助延边队3-0领先。下半场延边队稳扎稳打，王子琛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0。落后的鸡西队并未放弃，在第67分钟扳回一球，实现了球队在东北超的首次进球。最终延边队客场4-1战胜鸡西队。
5: 当网友热梗照进现实，跨越3000多公里的南北椰风奔赴北国春城，一场浪漫的南北相约7月4号晚在东北超长春赛区温情上演。自东北超开赛以来，东北超的终点是三亚，三亚的归宿在长春的网友调侃刷屏全国，众多网友纷纷呼吁赛事组委会邀约三亚团队赴约。此次海南省文艺展演团北上交流，让全网期待圆满落地。海南阿卡格乐团带来俚语连唱，质朴歌声悦耳生动。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青年志愿文艺队演绎群星奖舞蹈《椰壳咔咔幸福来》，生动展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风貌，独特的南国节奏点燃全场氛围。7月5号晚，东北超长春队热身赛暨长春与三亚足球友谊赛正式开赛，绿茵场上南北对决也让两座城市友谊进一步升温。
11: 昨天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2: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13: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适合旅游。
14: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长春有，就是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15: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16: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17: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15: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
5: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足球热血、电竞狂欢、历史新风、动漫潮流叠加上演，大街小巷涌动着年轻面孔。这不是偶然的流量爆发，60多万在校大学生连续6年10万加留长人数，从动漫到电竞的 IP 接力，从春城卡免费公交到人才公寓配套运动场，这座城市在用赛道的宽度、文化的厚度、情感的温度告诉年轻人，你的热爱我懂，你的玩笑我接。长春家家的不仅是赛事，更是一座老牌工业城市奔向年轻的那股劲头。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1: 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5成。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请听报道。
1: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18: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伤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1: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19: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1: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20: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

0: 防止债源、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1: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专项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2: 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请听报道。
3: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祝恩泽：
4: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师吕伟：
5: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3: 据介绍，礼遇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礼遇吉林研学负责人宜亮：
6: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3: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吉林市龙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侯强：
7: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微光向西科趣同行亲子游主题活动，组织亲子家庭走进查干湖、沉浸式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郭尔罗斯王府等点位，品读地域历史文脉。活动还设置放养鱼苗、湿地观苗等体验环节，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在研学实践中拓宽视野，增进亲子情谊。
2: 日前，吉林省工业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国企总部基地揭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企业。省工业科创集团以成果转化、工业设计、中试验证为主业，由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公司、省工业中试基地公司承担3大板块功能，构建全链条工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吉林就地孵化、转化、产业化，为全省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近日，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长春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客运航线，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一周五。此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长春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和国际通达性，对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吉林市首条人宠共生主题南山慢行绿道正式投用。这条全长2860米的慢行绿道依托城区闲置林地微改造提升而成。绿道创新采用人宠分道通行模式，科学划分健身步道和携宠专用通道，有序规范公共空间秩序，同时配套建设休闲广场、萌宠乐园、光伏充电座椅及照明设施，全方位提升林间休闲品质，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便民新场景。
1: 做好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是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长春市朝阳区聚焦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打通垃圾分类末端治理全链条，辖区垃圾资源利用水平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8: 每天清晨6点至7点，长春市朝阳区厨余垃圾处理站点的工作人员准时到岗，负责将辖区内富豪花园、地矿花园、南湖一号等10个居民小区垃圾进行收运，服务辐射半径达6-7公里。工作人员将已经进行分类的垃圾统一运回站点后，先完成称重登记，再经卸料口送入专业设备，有序进入后续加工处置流程。
9: 现在这个业主干垃圾、湿垃圾啊，还有有害垃圾，自然而然就分类了，后续我们这个垃圾处理也很方便，也很顺畅。
8: 目前长春市朝阳区依托专属垃圾处理站点，搭建起成熟稳定的生活垃圾标准化处置模式，站点人员车辆配置完备，调度运转高效，可全覆盖完成多个居民小区垃圾收运任务，处置流程科学规范，自动化设备与人工分拣深度融合，实现超高垃圾减量化目标。同时针对前端分类实际现状，站点专门增设2次人工分拣环节，补齐源头分类短板。
10: 我们厨余垃圾减量化是80%，通过人员分拣，剩下的就是老百姓的真正的厨余垃圾，有的就是修剪不好的，就还残留在咱们那个垃圾里，然后我们经过人工分拣把它捡出来。
8: 通过自动化设备与人工精细化分拣有机结合，长春市朝阳区垃圾减量化成效显著，并为进一步加大厨余垃圾处置工作规范化积累经验。
2: 李连华是双辽市卧虎镇东方红村的一名农民，他30年如一日，执着坚守，用点滴善举温暖了一方百姓，点亮了乡村文明。请听报道。
3: 今年55岁的李连华1997年嫁入东方红村，从那以后他就从帮助身边人做起，走上公益帮扶之路。
11: 孤寡老人儿女都不在跟前的，有啥活啥都干不了的，我及时帮他们干。
3: 起初他从上门帮困难村民洗衣做饭、打理菜园做起，年复一年从未间断。他不仅有求必应，还时常主动登门走访，随时掌握困难村民的生活需求，积极提供帮助。每逢传统节日，他还自掏腰包购置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登门看望。30年来，他个人投入帮扶资金6万余元，帮助20多个家庭，以凡人善行守护邻里安康。
11: 别说对我了，对这个屯子任何一个人，两口子都是这一片热心，都是公认的好人。
12: 过年过节的，哎呀妈，哪个老人都不落下，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处处的想着别人，个人总这朴朴素素的，村民对他都得伸大拇指。
3: 李连华的善举无声温润着乡土，感染带动着越来越多乡亲加入行善助人的行列，让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在东方红村蔚然成风。
11: 我没想说要荣誉啊，要啥的，我就想默默付出，还继续呗，谁有困难还继续帮呗，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张傲然。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 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

0: 王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东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西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这话题其实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啊，是前两天的事儿，因为隔着周六周日嘛，干着急也没

0: 没机会跟大家说，那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是又一起的商标侵权案，引发了网友的热议。7月2号，江苏中院宣判 LV 啊、起诉茉莉奶白。那这个茉莉奶白啊，是深圳一家连锁餐饮企业旗下的一个新茶饮品牌连锁店
1: 啊，就是卖奶茶的。
0: 对，这个卖奶茶的奶茶杯子，还有他们店铺上都有一个图形，是四瓣叶子那种图案
1: 啊，就看起来特别像那个 LV 嘛。
0: LV 这个里边也有这样的图案，但是呢，就因为这个，人家告你这个茉莉奶白了，说你侵权了，
1: 你没跟我联名。
0: 江苏中院就宣判了，说你使用的这个四叶花卉图形侵犯了 LV 七件商标啊，这个被判合计是1030万元的赔款。那么涉事门店连带赔付10万元，品牌需要多平台登声明致歉啊。这个起诉这个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啊，就觉得有点不服，说我还会上诉。当然了，也按法定程序，他有这个上诉的权利。但这个事儿其实仔细琢磨琢磨呢，茉莉奶白冤不冤？他不太冤，因为
1: 我看那个图了。非常的像，
0: 像是像啊，
1: 非常像。
0: 但是这个事儿，网友热议的点在哪儿呢？说你看这个四叶草图案啊，它并不是说你独有的，在咱们生活当中啊是很常见的。你江苏中院宣判，那江苏中院的人应该在江苏那边的地区有好多这样的图案啊，园林多的地方。什么砖墙中间的缝隙，甚至包括我小时候这个厕所的窗户上，都是这样用瓦片堆起来的这个四瓣的图案，这个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但是我说这个茉莉奶白它不冤在哪儿呢？因为 LV 曾经给他发过警示函，说你们这个商标图案啊，跟我们这个图案是很近似的，涉嫌侵权，但是他没理。然后呢，这个茉莉奶白的这个商标在申请的时候也被驳回过好几次，
1: 哦，
0: 他依然在用，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有点不冤啊。
1: 人家之前都有前奏了。
0: 但是网友热议的点还有啊，就是这个 LV 你起诉他是有点觉得这个法律上说得通，但是情理上有点不好接受。
1: 怎么呢？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图案是我们生活当中太常见的，你家里的老式的瓷砖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图形啊。但是人家说了，我注册了你就没招了，尤其是你也是餐饮行业，对吧？我在餐饮行业这个商标也涵盖了。但是还有啊，网友又扒出来了，说 LV 这个事儿干的不止一次了。有一位老大爷开的鸭血粉丝汤的小店也被告了，因为他这个图案也有点像。但是他这个不是尖尖的四叶瓣，是比较圆的。但是人家也说了，也很近似。起诉的额地是让这老大爷赔他200万元，然后法院判的还挺人性，说没有主动蹭你这个奢侈品热量的主观意图，所以判赔的金额是8万元。另外还有一个餐饮也被他起诉了
1: 啊，
0: 是一家这个餐饮店，然后它是一个复古风的，就装修的时候有点追求这个古风，然后买的这个复古餐具上有这样的图案。
1: 哦，
0: 他在店铺里的这个店铺可能也是这个古图形吧，有点古风的感觉，也用上这样的图案了，也被起诉，
1: 那挺多的，
0: 索赔200万元。
1: 你现在
0: 对，索赔200万。最后啊，关键魔幻的是。他起诉的时候，在法院判理的时候，这个餐饮店已经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还是给判了，说法院说您也不是主观去侵你的权啊，判赔也是8万元。所以网友就说，这 LV 这么大的品牌，现在是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转向这种经营模式了，让法务团队为其这个 KPI 做点贡献呢？那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呢？您觉得情理上接受，能接受的程度有多大呢？
1: 其实可能就是对于蹭 LV 这种大牌的标识，有一些人已经见怪不怪了。比如说卖脚垫的。

0: 啊，
1: 上面就有 LV 的图片。
0: 不是这个，其实有的网友说的，我认为也挺有道理。
1: 啊、
0: 你要这么起诉呢，没头了。
1: 嗯，
0: 你可以起诉人民币，你仔细看看人民币上有没有这样的图案。
1: 哦，
0: 冥币上也有啊。
1: 啊，
0: 你起诉天地银行吧。
1: 那他没有作为大面积的，
0: 然后
1: 有只是有这么一个元素而已。
0: 然后有人给这个茉莉奶白网友啊，就开玩笑的口吻，
1: 嗯，
0: 给他出招说你先告人民币。肯定告不赢，
1: 嗯，
0: 对吧？然后用这个案例再反推。
1: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他们用这个四叶草的时候呢，是大面积在用，就大面积在用，就跟 LV 那包，
0: 他那个杯子
1: 啊，全都是那个四叶草，
0: 因为、这个、
1: 所以它的构图还是很像的啊。
0: 它这个饮品吧，也挺时尚，就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时尚的生活呀，
1: 嗯、
0: 时尚的服饰啊。
1: 哎，对，大家觉得这一波 LV 占不占理啊，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条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000眼贴红包。今天呢，只要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哎，这个赠品不常有啊，大家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折磨，被折磨好多年的这个听众朋友啊，看东西呢，眼前总觉得像有雾似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呢，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所以呢，这时候您赶紧换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人家是26年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产品了，10几种珍贵草本和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呀，所以说您贴到眼睛上呢，这个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也清晰亮堂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0: 那么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生日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都免费送。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
1: 嗯、
0: 首先，这个事儿也挺热闹，闹得沸沸扬扬，
1: 好多天了。
0: 哎，7月3号，清华教授肖英啊，实名举报蒋方舟这个人大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一事登上了微博热搜。这肖英列出表格说啊，这个蒋方舟的硕士论文20个注释全假，5处什么弗兰肯斯坦中译本页码标注根本就不存在啊，摘要与安徽文学2008年文章高度雷同，正文洗稿明显，情节出现原著错误等等，这个措辞非常的严肃，非常严厉啊。
1: 嗯
0: 啊，你看这是清华教授啊
1: 举报的啊、其实呢，就是咱们说清华教授举报，那这可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了。
0: 然后一听就感觉这事儿很严重了。
1: 哲学系教授啊，学术圈内人的质疑和较真儿，而且他这些年呢一直也在这个舆论场比较活跃，也制造过不少热点话题，本身也是公众人物，网络名人。
0: 哎，这个蒋方舟呢，那也是少年成名啊、曾被冠以这个天才少女、青年女作家等一些称号，可以说他自己就是在舆论中成长起来的。那么如今面对舆论质疑，而且是名人举报名人，蒋方舟啊、始终保持着沉默，恐怕也并非是明智之举。你应该出来走两步，对吧？
1: 嗯，
0: 让大家心里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1: 嗯，
0: 那么其二呢，肖英是从2025年8月11号就在公开社交平台上举报蒋方舟，那么此后十个多月啊，还陆续发表多篇补充举报这个材料文章。据报道，今年4月上旬，肖英称啊、人大文学院表示已经启动了对蒋方舟硕士论文

0: 涉嫌学术不端的调查，这调查工作将在按照规定在9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的论文已经从知网下架了。
1: 嗯，现在呢这个事儿校方已经给出了结果啊，学校说呢对这个调查报告啊进行了审议，并且形成了决议。
0: 嗯
1: 啊，这个相关的决定也已经出来了，举报人提供的23例举报内容，被举报人也提供了情况说明。就在前两天我们看见蒋方舟也回应了啊，那么现在呢结合双方提供的材料，校学风建设委员会秉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不枉不纵的原则，对蒋某某的硕士学位论文相关事实认定如下，就是他那个注释啊绝大多数是错误的。
0: 对，其实这个事儿啊简单一句话就是论文没有造假，但是论文挺水。真的，
1: 对对对，
0: 就很简单一句话，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这个论文
1: 不严谨啊。
0: 尽管没造假，但是人家举报的地方有些地方啊也是对的，你这个地方不准确啊，或者说不严谨呢、学术论文它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比如说你引用的材料出处一定要明确，它有的我就说到这儿，然后下一层没说啊、有的呢甚至连原著的名字都给写错了。那
1: 1959年你写成1955年，1980年写成1080年，
0: 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期待的说论文造假到底是不是呢？这个肯定
1: 是
0: 否定的，是没有造假。
1: 官方给结论了。
0: 但是你这个论文质量高不高呢？不太高，应该说很低，低到什么程度？他的导师也受连累了。
1: 哎，对，就是约谈了涉事学生的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约谈了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
0: 哎，这事儿其实最后总结啊，就是用一句不太雅观的话，狗咬狗，一嘴毛。
1: 所以说这个就是读书这件事儿哈，你还不能跨，就是还得是稳稳当当的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都读完。
0: 真的，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叫什么？你肥也别说肥啊，前面那话咱就不说了，这歇后语后面这句话，就是你先说说自己，自己治学是不是严谨，自己身子是不是正，别管是别人说你影子歪不歪，你自己走得正，行得直，就无惧别人的舆论，对吧？
1: 但是我看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来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学术没有造假，但是确实是水，那么这种随意的去举报别人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说法呢？
0: 我心里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你作为
1: 他一张嘴，
0: 你作为一个知名学府的而且是哲学系的教授，应该用词很严谨吧。就是他的论文到底是不是假，你还判断不出来吗？你一味的按你的情绪左右，就想说人家造假，但是事实证明没造假啊，
1: 一直在这个网媒上举报、
0: 水和造假是两个概念，对吧？那他论文质量不高，已经受到应有的这个惩处了。那你这边呢？这个把论文质量不高上升为造假的程度，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体现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啊，这也是在昨天晚上我才看到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儿。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观复博物馆展览的一尊佛像与海南海口武功祠2000年丢失的一尊佛像相似，并且晒出了相关图片，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0: 这个观复博物馆啊，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在收藏界啊文物界非常有名的马未都，他操持的这个观复博物馆，那么这个事儿也就直指马未都，就是他展出的这个一尊佛像，有人说了说这个不对，这是应该是海口那儿有一个村子这个庙里边丢的，哎，这事儿确实网上大家就一下就。哎呀，你这不是如果落实了，这不成了赃物了吗？是吧？那么7月2号晚上啊，这个观复博物馆就发布声明说，2025年这个观复博物馆厦门馆开馆之际啊，在厦门合法古玩市场征集文物展品，购得一件古代铜罗汉像。那么随后在北京的观复博物馆展出20年之久，期间

0: 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官方或者私人关于这件展品的信息。声明还表示啊，看到网友发文之后第一时间核查，并且向上级主管部门如实上报，将服从主管部门的鉴定结果和工作指导，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全力配合。那从网上流传的这个照片看啊，两尊佛像确实存在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也不怪这个很多网友产生质疑。但是也要承认啊，文物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是不是同一件文物不能仅靠肉眼来判断，还需要专业的鉴定和严谨的程序来给出确切的结论。那么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根源在于涉及文物安全。这个毋庸讳言啊，对于文物来说最大的威胁，与其说是被盗啊，还不如说是销赃。那么经手人层层转手，来源信息被刻意模糊，最终往往通过古玩市场啊、私人收藏啊等一些渠道来完成洗白，摇身一变成为合法的藏品。正因为销赃的存在，文物盗窃才有利可图，才使得文物盗窃屡禁不绝，屡打不止。
1: 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也静待它的结果啊。最重要的是尽快的查清事实，回应公众的质疑，说清楚官复博物馆这尊佛像的来龙去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人要是上了岁数，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那是跟我们也干了好几十年的活了啊。晚上睡觉呢会有抽筋儿，牙齿也掉得快，哎，去医院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有人就质疑了，说那钙片牛奶我这天天都整啊，怎么还会缺？这是因为您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牌，里边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添加了维生素 D 和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干什么呢？就是把你吃进来的这个钙直接把它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啊，直接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所以这波的优惠你要抓住，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那会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今天呢，咱们限时特惠啊，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只有咱们广播节目才有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感谢冰山上的雪莲，好久不见了大姐啊，早间来打卡，还有我们天天见的老同志。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人生为黄啊，他说这个 LV 维权这件事儿啊，用一位法学教授的话说，维权这事儿虽然不违法，但是他干的有点不道德，
0: 就让人情感上有点接受不了
1: 啊。
0: 这个图案在咱们中国使用的太普遍了，
1: 但是你看国富民祥大哥说，谁先注册就谁受到法律的保护，蹭人家大牌营销必须问责，没毛病，多说无益。我真觉得奶茶店这个它确实有嫌疑啊，有嫌疑啊。那卖鸭血粉丝的就就有点
0: 还有那个
1: 告不告都行吧，我觉得
0: 还有那个已经黄了的店，你说你告还要干嘛？
1: 他得把那个成本收回来，我告你我产生费用了是吧？
0: 对，你别说这个茉莉奶茶，茉莉奶白啊，他除了这1030万元，还要支付这个起诉的所有的费用，
1: 对吧？是的。那我们再接下来呢，再来看啊，说蒋方舟这事儿，国富民祥的观点是蒋方舟已经报警了。他论文质量低，导师、学校、评审委员会当初都是怎么通过的呢？如果层层严格把关，他的论文还能通过吗？ 如果论文不能通过，他还能获得硕士学位吗？哎呀，问到这儿我就颤颤，这个就是瑟瑟发抖了。
0: 他导师已经停招处罚他停招一年。
1: 哎，你说这个就是他注脚这么多错误，那老师在审论文的时候也会挨个看他的那个注释吗？
0: 估计老师可能也没仔细看，
1: 就觉得那注释你还能写错吗？
0: 或者是有意放他放。

0: 话，学生水那过不去啊，老师不给你论文过，那你这没有达到毕业的学术水平，你就毕不了业。
1: 嗯，
0: 可能老师觉得挺不容易，那这孩子就放了。但是你这样
1: 主要的问题不严重啊，都是一些小问题，我就不看了。
0: 但是你这样对别的严谨治学的学生是不公平的。
1: 就是
0: 人家辛辛苦苦的熬夜写得非常好，你这个随便对付对付就过了，你说这学生心态能平衡吗？
1: 我每个注释都是自己查的，他那个注释是不是自己编的？随便写。
0: 我感觉他那个就
1: 像二十多个注释，
0: 他那好像我也仔细看了，就是一开始那个肖英给列那个表我也看了，最后学校答复的这个表我也看了，确实有好多地方啊，我就感觉他好像就是道听途说似的，就根本没
1: 信手拈来，
0: 没去仔细查，好像也是那么回事，但是你仔细琢磨不对劲儿，这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1: 哎，对，都已经到硕士论文了，确实不应该水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学校的这个处罚我觉得也不冤啊，
0: 你想这是
1: 也不算严，也不算狠了、啊。
0: 这是文科，这要是理科，涉及到一些科研成果的话，甚至一个小数点后面几位数都有严格的要求，你怎么可能这样的论文就能让你过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啊，这个产品呢，很多人还在催复购啊。那我们提醒大家，这个产品已经结束了啊，下一波大家可以再关注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了。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它，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凭借着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一直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说呢，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它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始终有你说，哎呀，这个说 LV 维权的事儿啊，说这得穷啥样啊？可哪儿蹭钱？像也得有个度吧啊？那5%项和50%项不一样，那不能长得是四叶草，咱就讹啊，不太地道。
0: 网友不都说了吗？现在国际环境不好，经济不景气，要开源节流。
1: 主要是国际大牌卖不动了，
0: 这是开源的一项，就是跟法务团队说，你们也得想法挣钱了啊。
1: 你看8万是不是？我这回来俩包呢。
0: 然后
1: 相当于买俩包。
0: 然后那边法务说了，说我这个找准一个，那个估计能弄回来200万。
1: 现在法务属于营销部了。
0: 其实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几起这个商标侵权案，有的呢是让大家觉得于法于理都是应该判的，有的呢是于法判了，于情觉得有点情感上接受不了。但是我们应该从这里获得一定的警示，就是我们在经营也好啊，日常生活当中也好，要注意这个产权、知识产权的问题，避免陷入这样的风波。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中老年的一大难题，疼痛啊、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梯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呢是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了，单纯的补钙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为了减轻大家的活动啊，我们在申请这一波福利的时候呢，也要来了更多的赠品， 现在呢，您下单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送安糖贴，电话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

0: 安糖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安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安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如果不补充安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安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安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是优惠大福利啊，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安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体育场热力开唱了。所以呢，想听现场金曲，您就不用等了。
0: 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好，我们最后呢还有一款好的产品要推荐给大家啊。老中医常说嘛，夏令补气，秋冬少虚，夏天呢就需要稳住一身元气。哎，推荐鸡安堂有机黄芪，选用的是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不熏硫磺，不泡药水，泡出来的水啊清甜啊，又清香，用法很简单，您就当茶水喝。每次呢取3到5片，沸水闷泡，常年气虚的您每天加5到8片，分两次冲泡，坚持喝一段时间啊，您就能自己就感受到这个变化了。
0: 哎，今天这个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专场，这款有机黄芪8罐装，每罐100克，一共是800克啊，1斤6两，这个线下门店要卖到499，今天只要在节目期间下单，到手只需169，一罐才20出头，福利仅限50组，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黄芪，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黄金屋啊，给我们发来了祝福，还有海福都来打卡了啊，感谢大家。新的一周真的是要开心快乐啊。那郭富民祥还强调说，我们在构筑法治社会必须从点滴做起啊，一点都马虎不得。
0: 哎，没错，啊，
1: 好了，那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5: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6: 哎，得加油，老总。
7: 好，得加油，来，老谭。
6: 是做机器呢？
7: 啊，对，做机器呢。
6: 哎，今天坐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7: 行，那你
5: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性脱皮机，谭龙感